0: 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4: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5: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4: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5: Enjoy life every day，
4: 享受生活每一天。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锁定 FM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7: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6: 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提醒大家啊，入伏之后呢，气温高，湿度大，咱们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同时呢，饮食调整、合理作息，还有慢性病防护，咱们都得注意啊。尽可能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同时关注身体变化，预防中暑及疾病加重。好，同时呢，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呢开始施行了。这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表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如果自觉履行了法定义务，积极进行整改并消除了危害后果，那么而且没有再受到市场监管部门较重行政处罚的，在公示满1年之后，就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用修复，恢复正常的经营状态。最近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的印发了，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6个方面，部署了155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为未来5年我国消费市场扩量提质划定清晰路线图。那么细读全文，一个显著的变化引人关注，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促消费6大重点任务当中啊，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列第一，那么服务消费首次压过商品消费居首，这一排序之变也释放出中国消费结构深刻转型的一个强烈信号，我们正在从买东西迈入买服务的新阶段。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啊，铁路客流持续攀升。那么截至到14号，暑运开启2周，我国铁路已经发送旅客1.93亿人次。暑运期间呢，高铁亲子客流不断的增加，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民警提醒，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除此之外呢，针对于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 运啊，还有残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以及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国铁集团可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同这个成年旅客一起出行。继续关注到昨天啊，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说，最近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着诱导性广告弹窗，这类违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者是缺失，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必须有显著一键关闭标志性等规定。那么这类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会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及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最近啊，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所谓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啊，还有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行，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为了订单不超时啊，不少外卖小哥呢在路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闯红灯、超速、逆行等危险行为随处可见，给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对此，苏州呢将会在全国首创推出专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自动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而且顺延配送截止时间。这项新政呢将于8月初率先在苏州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根据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介绍啊，将会依托标准化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的运行数据互通互换。理论上的操作规则啊，就是骑手只要是在等红绿灯计时器的时间就要停掉。此外呢，苏州交管部门还将依托数据双向融合，将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连续跑单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美团单车还有滴滴轻聚、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30分钟左右1.5元，普遍的调整为60分钟1.88元到1.99元，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那么尤其是入伏之后气温高、湿度大，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饮食的调整、合理作息啊，尽可能的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清淡饮食，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好，如果说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
8: 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

0: 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8: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那么出行的路上，各位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号宣布啊，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那么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威勒布利瓦表示，这次的合作呢，也标志着泰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会有助于提升泰国科技基础设施能力，而且为量子科技教育、科研和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会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 宵禁。那么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涉媒限制举措。英国政府表示啊，在默认设置的状态下，16岁到17岁青少年在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只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默认关闭。新措施呢，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的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时必须要定期的休息。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之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呢相关的措施将会在2027年春季生效。接下来咱们关注到，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女作家卡罗尔的代理律师团队证实，卡罗尔已经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赔付的超过500万美元的赔偿金。此前报道，现年82岁的卡罗尔在2019年控告时任总统特朗普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其性侵。那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斥责该案纯属彻头彻尾的骗局。在2023年5月，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决之后，特朗普提起上诉。2024年12月，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特朗普随后请求最高法院介入。2026年6月，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上诉，拒绝推翻卡罗尔性侵与诽谤案的判决。这意味着最高法院维持了2023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定特朗普曾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和诽谤，必须赔偿500万美元。再来关注到，古巴电力联盟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了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2024年10月以来，古巴国家电力系统已经多次发生全网断电事故。在美国持续的制裁之下，古巴难以获得维护和发展电力行业所需的资源。好，来到早间的8点21分，各位早间出行的路上，如果发现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8度左右，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接下来林俊杰的这首歌《你有没有过》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
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

0: 到中游黄石，再到我们这个下游，应该说5年时间采访了近100位渔民。落脚呢，重点还是写了我们润州区的渔民上岸。我的写作的这个宗旨就是以小人物为切口，写出我们镇江，包括全国的这些渔民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曾经打鱼的那个时候的艰难困苦和欢乐的收获的那种心情。
1: 分享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大家表示，上岸记从小切口入手，记录长江10年禁渔带来的生态与民生巨变，展现了时代发展温度。文学爱好者冷元华：
2: 能够从基层上出发，这个深入到基层里面去，实际在整体上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场景的把握来讲是非常深刻的。
1: 是作家协会副主席钱俊梅：
3: 什么叫重大题材？这两个字颠倒一下，就是大而重。大是指老百姓，重是指万里江河。长江大伯父的意义就是这样的大而重。书中有这双重的隐喻，肉身的上岸和灵魂的上岸，回归本心，归于归途。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汉字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8: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9: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8: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早上好。
2: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0: Morning Call。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亚给我市带来了一轮大风降雨天气，也给部分的种植户的采收销售带来了困难。那么在扬中经开区新兴村，瓜农蒋中红就碰上了这样的一个烦心事儿。好在呢，一场暖心的爱心接力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4: 今年蒋中红种植了20亩美都无籽西瓜，预计产量可以达到6000斤。可就在西瓜上市的时候，台风巴威给采摘运输带来了阻碍。
5: 台风来了，造成我们西瓜滞销。村里面知道我们这个西瓜难销了以后啊，他就给我们联系销售，目前给我销售了100多个西瓜了吧。
4: 新兴村两委一方面联系辖区企业定向采购，同时也在工作微信群里发起爱心认购接龙。扬中经开区工作人员倪杰：
6: 我当时呢看到区里面发了通知呢，说是助农，我就下单买了2个，一是帮助果农解决一些这个切实的需要嘛，另外一方面呢，也这西瓜自己也可以食用，2全其美。
4: 扬中经开区新兴村西瓜种植户蒋中红：
5: 我想村里面这样的帮助我们，我要把最好的西瓜、最大的西瓜、最漂亮的西瓜摘给他们。
3: 昨天上午，部分是江南学校学生代表走进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通过青少年法治微课堂、实景法庭参观等活动，感受司法的威严与温度。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法治微课堂上，法律工作者聚焦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防护、防范校园欺凌等内容，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法，并详细讲解遭遇校园欺凌、网络侵害等问题时的合法维权途径。是江南学校学生贺星瑶：
8: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法庭学习详细的法律知识，老师刚才讲的一些关于青少年校园问题的案件，我明白了不能校园霸凌，然后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也要去保护同学，今后我也会在这个校园生活中落实到这些事情，带着同学们一起学习法律知识。
7: 活动中，全体师生参观了已站式诉讼服务大厅与审判法庭，系统了解立案登记、诉前调解、便民法律咨询等司法服务内容，以及完整庭审流程。润州法院金山湖法庭法官助理焦增文：
9: 本次研学，我们专门贴合中学生生活定制普法内容，引导大家明晰行为边界，学会依法维权。后续我们法庭也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法庭开放日、校园普法等活动，搭建长效青少年法治教育平台，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最近在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龙门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场变废为宝环保实践活动热闹展开。来自镇江金山实验学校的学生们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在实践中加深对环保的理解。来听记者报道。
4: 活动现场，蒋桥街道的志愿者们结合视频向学生们详细讲解垃圾分类标准和现实意义。随后学生们利用废弃的咖啡渣创作出一幅幅独特的沙画。金山实验学校学生夏一宁：
10: 我用它做了沙画，回家要告诉家里人，以后的咖啡渣要留着，要把它们变废为宝。
4: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龙门村工作人员徐露露表示，后续将利用假期时间组织辖区内中小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
11: 此次变废为宝的趣味活动不仅传递了环保理念，更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会珍惜资源，让绿色环保意识深深扎根童心。
3: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次提示大家，高温天气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金海心的这首歌《飞走了》送给大家，明天早间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二十

28度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8度到3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不是太多，沿线的车流在镇东路和健康路会有一些汇集的情况出现，珍珠桥涵洞这里车流也是比较密集，几股车道都占满了。黄山北路、中山西路东西方向现在通行速度较为缓慢，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辆。学府路上欧尚超市门前也会比较拥堵。最后来关注到五风口高架和丁卯高架，目前的车辆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增加，大家保持好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建武长生高速无锡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附近，建武二长带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附近，建武二幺长架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目前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推进精准有序补齐路网短板，加强公路间的连接互通，强化安全整治和提质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再来关注，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了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的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的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北京下降0.3%。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4%

0: 0.4%和0.3%。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3: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7: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7: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河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3: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身预付卡的相关的话题。近年来啊，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锻炼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多数体育健身机构呢，都是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比如说有年卡、季卡、月卡等等。此外呢，像健身课程、还有私教课程以及体育培训等各类体育服务产品呢，大多也是这种预付式的消费。那么这种模式呢，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还有部分商家关门停业甚至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近期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是梳理了五起关于健身预付卡的典型案例，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案例呢，是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的深圳拉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是购买了私教课程，一共是38节，共计呢是14888元，是预付式的消费。那么之后呢，因为消费者个人的身体原因，在上完3节课后呢，没有办法继续上课，还剩余了35节课，于是呢申请向该公司退还剩余未消费的课程费用，一共是13712元。但是门店呢拒绝按照合理比例来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的手续费。
3: 再来看消费者胡先生在广东中山的一家叫做成吉健身中心，花费了2599元购买了私教课，目前呢还剩9节课没有消费，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门店以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而消费者认为这个条款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令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还反映这家健身房长期存在通过私人微信、支付宝收款，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情况。
4: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家叫做圣殿健身会所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明知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然诱导消费者办理了信用卡分期业务，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元。消费者呢在上完3节课之后呢，因为呢身体不适，要求这个公司退卡，但是这个公司表示啊，退卡要收取合同总价32%的高比例的费用，并且告知消费者或者呢是可以自行的转卖课程。消费者与这家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是呢都没有结果。目前呢这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失联。
3: 同时还有一位成都的消费者王女士，在去年初，成都温江的一家瑜伽普拉提店购买了课程。当年6月呢，她因为怀孕暂停了课程。同年10月中旬，消费者经过医院产检确认身体无恙之后呢，于10月17号恢复孕期瑜伽课。但是呢，课后呢又出现了指骨的疼痛的情况。 在11月5号再次咨询医生，获诊后又复课。第二节课后疼痛加剧且持续，至产后呢都一直没有缓解。那么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后，因误信门店所说的可以继续练习而续费了5600多元。消费者产后三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医生建议停止普拉提和瑜伽的练习，先进行康复修复。现在呢，消费者质疑门店教练专业度不足导致他的身体损伤，而且要求全额退费，门店则以协议不退不换为由，坚持扣除高额手续费以及违约金，仅愿意退还3000元。
4: 好，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海口市。消费者郝女士呢，是在今年的5月12号前往了海口一家叫做爱丽星茂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工作人员及教练的推销之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到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那么购买了3个私教课程呢，合计费用呢是29147元。购课之后呢，仅半个月之内就累计上课了8节。门店呢既要求必须额外购买会员方可使用私教课，并且呢实际授课频繁的更换教练，承诺的专职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完全落空。那么消费者认为商家构成了虚假宣传及服务不达标，要求退还私教课以及会员卡的费用。
3: 为了保障广大健身服务消费者预付式消费安全，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一、理性消费，拒绝冲动。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机构要坚持3看2步，首先要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其次呢，要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同时还要再看一下它的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此外，两个不是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的诱惑，盲目大额充值。此外呢，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
4: 其次呢，提醒大家，传统的预付式消费难以有效地隔离资金与风险，经营者呢随意挪用预付费、拒不退款，甚至恶意卷款跑路等现象是时有发生。那么预付式的消费领域新出现的所谓的像职业变电人、背债人、协助逃债等等的新型的乱象，更是让消费者的维权变得难上加难。那么为了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呢是引入了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是筑牢了安全的凭证。那么所谓的预付类的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发挥信托的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呢收款一笔，真正实现了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遇到了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呢还会将退还消费者的剩余的预付式的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所以呢，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于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3: 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要求与商家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啊，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在消费的时候，要核对消费金额、服务次数、账户余额等信息，并保存好发票、聊天记录、消费记录和预付款的余额等凭证。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等情况，应及时联系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的消协组织进行投诉。
4: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哎，张叔。 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6: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8: 张爷爷好。
6: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1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315维权在线正在直播。最近啊，有一位网友反映，在上海的一家乐园酒店规定下午4点入住，上午呢11点前退房。如果想中午12点入住或者下午3点退房，需要另外支付699元。有不少网友吐槽这个规定太不方便了，而酒店方面则表示，目前酒店政策确实是这样的，酒店都是家庭房，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深度清洁。
4: 对此呢，就有律师表示说，酒店在消费者预订的时候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消费者注意入住和退房时间以及额外收费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属于其在经营自主权范围内的合理行为，并没有违反价格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对比行业惯例，一般的酒店的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常规入住时间啊，是为中午的12点。那么如果有空房的酒店方也会安排提前入住，退房时间呢也是12点。那么不少酒店现在也推行了延迟退房的政策，也就是可以14点来进行退房。那么不过呢，这只是行业内的惯例，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规定酒店的入住和退房的时间。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以及收费标准等。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可见酒店作为经营者必须明码标价，如果酒店仅在预订页面用小字模糊标注或者未在第三方平台同步规定，则可能违反 明码标价的法律规定。
4: 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酒店呢虽然有权根据实际运营需求来规定入住和退房以及额外收费的标准，但是必须在消费者预订的时候进行充分的提示，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尽管法律法规没有相关规定，但是行业长期形成的中午12点入住、12点退房的惯例是广泛的社会认同，甚至呢经过不断的优化，部分酒店已经落实到下午2点退房的政策，那么过度限制时间和增加额外的费用，可能打破消费者的合理期待，降低

0: 消费者的体验感。
1: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消费者在预订时呢，可以多留意有关的规定，在不能确定相关规定时，及时电话联系酒店客服，避免到店才知情的情况。有特殊需求，提前与酒店方沟通，在提前入住或者延迟退房时间不长的情况下，询问是否能够适当的调整额外付费的价格，可以对比其他酒店，选择更适合的自己的一个居住方案。而对这种主题酒店，消费者可能会更注重主题体验感，忽视了酒店的规则细节。如果认为酒店规则明显严苛，可以优先选择其他酒店。
0: 同时呢，省消保委也是建议经营者在设定酒店的入住退房时间的时候，充分考虑消费者的行程时间，避免过分压缩时间导致消费者的不便。行业惯例虽然非强制性，但是可以作为合理的参考。在设置额外收费标准的时候，也可以设定阶梯式的收费标准，例如像延迟每一小时收费多少元，加强收费的灵活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提供休息区等临时的接待区，对提前到达或者不方便及时离店的消费者提供暂时的休息的地方，加强服务的柔性化，提升服务口碑。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天桥路与现在运河路南门大街路口都比较畅通了，北辅路现在也非常的好走，一直向西走到九华山路，四向车流都不是太多。目前的中山新路再往九华山路方向通行秩序良好，向南望过去，南徐大道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不过现在的消化速度都比较正常。后来关注到丁卯高架，能看到相对密集的车流，通行节奏相对缓慢一些，大家记得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持续高温，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27度，最高气温冲到36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都闷热黏腻。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记得定时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的话，温度建议设置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法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点火！点火！点火！
1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4: 点火！点火！
1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4: 控制点火！火！火呀！
15: 快去保护丞相！
1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6: 唉， 国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7: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8: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关注消费热点。
2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6: 维护公平正义，
2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6: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23: 上午的9: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8，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
24: 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23: 很多朋友可能在寄快递的时候遇到过包裹被增重、续重进位制收费这样的情况。最近啊，有消费者反映，包裹实际称重为10.05公斤，而计费重量却按11公斤来算。
24: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快递账单的截图，我们发现快递公司设置了一个首重制，确定首重的价格，那么超出首重的续重部分另行进行计费，那么续重部分呢进位到整数。对于快递公司而言，这种向上取整的操作呢，在提高计价效率的同时，也简化覆盖了像分拣、仓储等成本，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经营，那么稳定利润的空间。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向上取整呢会带来多付费的吃亏的感觉，尤其是一些高频寄件的用户，感受呢就会更加的明显，长期下来累积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价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快递服务明确，计费重量以千克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至少一位，续重费用为计费重量扣除首重后的实际值与续重计费标准的乘积。快递服务主应在服务的之前告知用户计费依据， 计费标准或服务费用。
24: 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向上取整的操作不仅不符合快递行业的在称重与计费环节的服务标准，更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加上部分的快递公司规则不透明，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也造成了侵害。那么目前消费者对于服务透明度和性价比的追求会越来越高，向上取整呢会导致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感降低，甚至呢导致用户的流失。
23: 省消保委建议快递公司要遵守法规、公示规则，规范计费，在官网、APP 以及小程序显著位置公示计费规则，探索更灵活、更精细的计价方案，如阶梯式计价，还有对轻小件按照实际重量精确计费等。升级计费系统，通过与智能秤相连接，实现称重数据实时采集，避免人工录入误差。此外呢，还应该加强内部管理，明确网点收件员，客服工作职责和范围，以及开通取整争议投诉入口，快速处理此类争议。同时，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强化监管和服务，通过举办专班等形式，对快递公司、快递员开展培训和指导，在执法过程中加大对法律规范、国家标准的宣传普及，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对于违规操作的网点或个人进行教育处罚，责令退还费用。
24: 同时呢，我们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合理包装、预先称重、主动了解规则、仔细核对运单、确认计费的重量之后再进行支付，保留好称重的技术、交易页面等凭证，以备维权之需。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6: 欢迎来到广寒宫。
2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28: 小空间的大主宰，
1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3: 上午的9:41，这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24: 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7 汽车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年款 N6 汽车共计1880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东风日产专营店以挂号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安排免费检修事宜，用户可拨打东风日产客户服务热线95027进行咨询。日前，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期间生产的2017到2019款进口探险者汽车共计713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溶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时，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受到溶雪剂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检查并调整后轮前束，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2年7月8号发布的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以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690-1886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阿斯顿马丁拉贡达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0年7月1号到2024年3月28号期间生产的 DBX 汽车共计1162辆，2021年9月7号到2023年10月26号期间生产的 DBX i6 汽车共计713辆。

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决定从2026年6月29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从2026年8月13号到2025年11月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5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设计问题，第三排座椅移动到最后位置时，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长度比安全带支带短，拉拽安全带卡扣时可能造成线束断线。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仪表盘上安全带指示灯显示为已佩戴状态，可能误导驾乘人员安全带状态的判断，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第三排座椅左侧安全带指示灯开关线束，若线束完好，增加线束延长线；若线束断线，则更换安全带卡扣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二、决定从即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从2025年8月19号到2025年9月16号的部分进口帕里斯蒂汽车共计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为仪表控制器内的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发生异常信号，可能导致仪表显示卡顿，方向指示灯开启时，仪表显示屏后侧方界面可能出现绿屏等故障，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仪表控制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电话、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8月10号开始召回2023年5月9号到2024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C200L、C260L、EQE350、EQE500、EQE SUV350、EQE SUV500L。GLC260L、GLC300L 汽车共计5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配备方向盘加热功能，由于转向柱控制模块电器连接不良，在频繁使用方向盘加热且叠加车辆行驶震动工况下，转向柱控制模块与方向盘电子部件可能中断电器连接，造成方向盘喇叭、多功能按键及部分驾驶辅助功能无法正常工作，存在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转向柱控制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车主此次召回事宜，用户可以通过座机或手机拨打服务热线400-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一、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汽车共计9408辆。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27号开始召回2024年2月28号到2024年12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GX500H 汽车，共计2945辆。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7月2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UX300H 汽车共计7辆，2024年5月20号到2025年7月2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丰田皇冠汽车共计13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设置不当，车辆启动时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启动，导致部分车辆信息警告灯无法显示或点亮，存在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以消除安全隐患。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一汽丰田汽车用户可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800-810-1210、400-810-1210。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顾客。

0: 务中心800-810-2772、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24年4月12号到2024年12月27号生产的部分 EX30 汽车共计2501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偏差，可能导致电芯内部锂生长，从而导致电芯内部电芯短路，仪表可能报警提示高压电池过热。高压电池可能会冒烟，极端情况下有热失控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授权委托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负责具体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并更换有潜在问题的电池模组，以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为确保车辆安全，在召回措施实施前，建议用户将车辆充电限制设置为不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召回开始后，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也会主动联系相关车主，安排召回事宜。用户可通过手机和固话拨打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热线1010-8666进行咨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上午的9:53，以上就是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度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8度到3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在天河路、运河路道路非常的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梦溪广场车流在陆续的增加，天桥路、南大街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一些。最后来关注到周家河桥往丁卯高架的方向，车辆也会多一些，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驾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北运桥附近，嘉京湖高速的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嘉武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G15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杭州方向的银山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阵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流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前结存5257.72亿元，基金的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的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长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再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到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

0: 那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到了，你看，
3: 慢着点。
2: 妈妈你看，怎么有很多小鸟啊？
3: 那是江鸥，说明啊，生态环境好了，它们就来安家了。
2: 那环境一直好，它就不会远离我们了。
3: 是啊，宝贝真聪明。
4: 世界上每隔15分钟就有一种动物濒临灭绝，请关注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5: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6: 小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6: 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5: 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9: 来喽，
8: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9: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8: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9: 小事儿，一键删除。
8: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9: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0: 这里是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11: 我是朱一飞。
10: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1: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人，车。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5: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车管所张涛警官。张警官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15: 好，每年的暑假都是全年驾考最火爆、预约最紧张的高峰期，大量学生、上班族集中学车约考，很多学员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约考场次约不到，不懂预约排序规则，补考间隔不清楚，预约成功之后不知道注意哪些细节，容易出现缺考、 取消预约违规等问题。今天我们请到车管所的张涛张警官，专门针对暑期驾考预约规则、报考条件、场次预约技巧、考试注意事项、高频易错问题做一次全面的权威科普，帮助大家呢避开误区，顺利约考，一次通关。
16: 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考驾驶证这个预约上面，我们是通过这个交管12123这么一个 APP 来进行预约的。
15: 首先张警官就和大家来讲一讲如何预约考试啊。
16: 那么我们首先呢，预约这个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呢，我们是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进行排序的。那么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是按照义务受理时间完成时间这个进行排序的。
15: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哎，我和他同时预约的，怎么我预约在他前面，或者说我的预约时间在他后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刚刚我们张警官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复，都是有时间排序的。
16: 对，
15: 嗯，
16: 如果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预约其他考试科目，那么是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进行排序的。如果说你第一次的这个科目一考试如果说是不及格了，然后呢下一次预约这个科目一考试，那就是根据你上一次的科目一考试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排序的。包括科目二科目三也是一样。那么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的原因取消预约或者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的时间或者缺考的时间进行排序。而且的话呢，这个取消的话，我们这个取消预约的话，这个的话它是有限制的。它只有三次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12123上面取消的话只能取消三次。那么超过三次的话，那你在手机上就不能取消了。那你只能到我们
15: 占用一次考试的机会了，就会。
16: 对对对。然后呢你这个要取消的话呢，就必须要提前一个工作日，然后到我们这个车管所的窗口来进行办理，或者委托代理人到这个我们车管所的考试科的窗口进行办理。
15: 也就是说，如果预约成功之后，因为自身的原因有特殊情况想要取消预约的话，现在我们首先是可以在交管12123手机 APP 上进行操作。我们提醒大家有三次的次数限制，然后您是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上午的12点
16: 之前
15: 到我们考试科窗口办理，或者是委托代理人到考试科窗口进行办理的。如果过期您没有办理的话，也会占用一次您考试的次数。
16: 对对对。
15: 好的。
16: 那么我们这个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学员和考生他现在这个有变更考试制的。那么这个变更考试制呢，这个他的预约呢，他这个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变更考试制变更考试制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制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也就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是如果是变更考试制后首次预约，也就是第一次预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第一次预约科目二或者第一次预约科目三，那它是按照变更考试制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来进行排序的。也就是你什么时间完成了这个变更考试制的业务受理，完成这个受理的，它是排序按这个排序的。但是如果说一旦完成这个变更考试制的这个受理业务了，那么已经参加考试了，那就是按照上一次的考试时间进行排序了。
15: 刚刚我们张涛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如何预约也会在预约的时候出现时间上面的有一些这个疑问，有一些学员也问到我们，就是刚刚讲到的，我和他同时预约，为什么我的时间和他的不一样，或者说相差还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那么刚刚张涛警官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复张涛警官讲的也非常的专业，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不大明白，但是具体预约成功之后所预约到的时间和场次在界面上都是能够非常清晰完整的看清楚的。
16: 对的。那么我们申请人呢，在这个手机12123上，那么我们提交了预约申请时呢，这个我们系统就会提供用户在已提交申请学员当中的排名情况。但是呢这个排名情况呢它是动态更新的。它会随着其他申请人的继续提交，它 是不断的在刷新的。
15: 嗯，
16: 根据考试计划和申请人的排序，由计算机确定考试预约的结果，通过手机短信或者交管12123手机 APP 消息等方式告知申请人，并在互联网公布，供申请人查询。
15: 也就是说，预约成功之后，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交管12123手机 APP 上相关的信息，或者是手机接收到的短信，有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和变化。
16: 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学员呢，他们在这个预约这个考试的这个时候呢，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排名呢是会发生变化的。
15: 对，
16: 这个排名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
15: 嗯，
16: 它不是说是有什么人为在进行操作。
15: 嗯，
16: 这个完全没有人为操作的。
15: 嗯，
16: 它完全就是系统在进行排序。
15: 嗯，
16: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好像我当时我预约的时候，我排在前面，
15: 嗯，
16: 我排在前十名，那为什么到了第二天之后我就排到了后十名了。
15: 嗯嗯，
16: 那他这个所有的排名的话，他是因为不断的有其他的申请人，
15: 嗯，
16: 他的这个预约的这个条件要比你要好，
15: 嗯，
16: 他的上一次的考试时间比你要间隔的时间要长，
15: 嗯，
16: 他所以就能优先先预上，他的排名就会比你要早。
15: 嗯，
16: 哎，所以呢这些动态排名是很正常的，就是你不要认为他是好像可能
15: 有人加塞、
16: 哎、有人加塞了、
15: 嗯、
16: 有人在这个人为操作了、
15: 嗯、
16: 这个不存在的。因为这个交管12123这个 APP 呢，是公安部的他的这一个维护的一个 APP、
15: 嗯、
16: 是我们全国的用户，就是所有的驾考用户都在用。
15: 嗯，
16: 这个不仅仅是驾驶证考试这个方面的申请，还有像这个机动车检验啦、
15: 嗯、
16: 包括这些驾驶证业务啊、
15: 嗯、
16: 很多的上面都有这个功能。
15: 嗯，
16: 所以它这个呢绝对不会出现一种就是人为在里面做一些事情，这是做不了的。
15: 嗯，
16: 没办法操作的。
15: 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啊预约成功之后，还是要及时关注啊短信或者是交管12123给您发到的信息，上面都会有详细的提示啊。
16: 对对对，
15: 我们也和大家讲到了，如果由于特殊情况需要取消预约的啊，也要记得怎么样进行操作。刚刚我们张涛警官已经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那么还有车友对于啊，应该说是学员啊，对于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预约时间有一些疑问，张警官还能详细的和我们再讲一下吗？
16: 啊，好的。
15: 嗯，
16: 就是我们报考这个小型车辆呢，现在我们一般是考的比较多的是 C1 C2，那么现在还有呢，就是我们 C5 就是残疾人这个车呢，现在目前也有不少人在这个报考。
15: 嗯，
16: 那么我们凡是报考这些 C类的这个车型的话，
15: 嗯，
16: 那么都是在科目一考完之后，科目一要考及格，科目一考及格之后，他就会有一个学习驾驶证明。
15: 嗯，
16: 然后在科目一考及格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十日后，
15: 嗯，
16: 然后才可以预约科目二考试。
15: 嗯，
16: 然后要满什么呢？要满这个20日之后呢，就是我们的 C2 自动挡车型，满20日之后呢，就可以考科目三。啊，那么我们的 C1 手动挡这个车型的话呢，要满30日之后才可以这个预约科目三。
15: 嗯，
16: 这个 C2 的话呢，它要比这个 C1 的话预约科目三的间隔呢要提前10天，短10天。
15: 嗯，
16: 那么像其他的大型车辆，比如说像大客车啊，像重型这个轻型挂车啊，城市公交车啊，中型客车啊，大型货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轻型挂车，
15: 嗯，
16: 这个 C6 车型，那么我们是在这个取得学习驾驶证明，也就是我们科目一考及格之后，
15: 嗯，
16: 要满20日可以预约科目二考试。
15: 嗯，
16: 然后呢，我们是要满40日之后才可以预约这个科目三考试。
15: 嗯，那有车友就提出了疑问啊，就是如果啊我这个预约的话，您说到的满多少天之后可以预约，那当时他在界面上操作的话，应该是操作不了的
16: 啊。对，操作不了，它是系统自动把关的，因为是你是到了这个间隔的时间之后，
15: 嗯，
16: 你才能就是进去才能预约。
15: 那车友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提示吗？比如说多少号您可以进行预约，或者多少天之后您可以进行预约？
16: 它那个界面，你就是你不到那个时间的话呢，你是预约不了的。
15: 哦，
16: 预约不了，预约是不能预约的。
15: 约的，
16: 不能，
15: 就是按钮按不上去。
16: 对，预约不了。
15: 预约不了。
16: 预约不了。对。
15: 好的，啊，这个和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预约的时间。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车管所张涛警官。大家在车驾管业务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8: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3: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车管所张涛警官。张警官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3: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通勤代步的摩托车啊，路面上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也有不少市民计划报考摩托车驾驶证。微信后台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些听众的留言啊，有关于摩托车驾考预约的。那么摩托车考试、摩托车驾考预约和普通的小车一样吗？操作上有什么变化吗？张警官，
10: 普通的这个小车和那个摩托车考试，它应该是一样的，都是需要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包括科目三安全名常识，它这个几个科目是都是一样要考的，只不过呢，就是摩托车考试呢，它这个科目一考试，它这个题库和这个小车的这个题库不太一样，小车的考试呢，科目一考试它是100道题，然后每道题是1分，满分是100分，90分及格，那么摩托车呢，它是50道题，满分也是100分，然后呢是2分1题，90分以上也算及格，只不过他这个题呢，考的考题呢，就是是小车的一半，只有50道题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科目二考试呢，那么跟小车来说呢还不太一样，我们小车的话 ，C1 手动挡它是考5个项目，C2 自动挡考4个项目，那么我们的这个摩托车呢，它考3个项目，常规的话就是考桩考、单边桥、坡道起步、坡道定点停车起步，它的这个考试的话，也就是。桩考来说呢，相对来说呢，就可能比较难一点，因为这个桩考呢，它要绕5个桩，它不仅是这个往前进要绕完了之后掉头回来还要再绕一遍，也就是它这个桩考的话，目前考试的这个合格率不是很高，因为确实需要花一点时间进行训练，相对来说比坡道定点停车和单边桥来说要难度要稍微高一点，
3: 那摩托车科目二考试多少分及格呢？
10: 摩托车科目二考试是呢80分及格，这个跟小车的 CEC2 考试是一样的，都是80分及格，它的科目三考试呢跟小车是一样的，90分及格，都是90分及格。那么这个科目三考试的话呢，这个小车的话呢，考科目三考试是16个项目。那么我们摩托车考试的话呢，按照公安部的规定，这个道路驾驶的话，它现在要求就是起步、掉头、通过人行横道、靠边停车，这4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这个4个项目有专项评判，也有通用评判，是90分及格，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因为现在的话都是电子考试，都是电子考试，那么这个地方呢，也跟大家要说一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评判 评判的要求呢还是比较高的。
3: 嗯，
10: 因为以前的话呢，这个科目三考试呢是人工考试，
3: 嗯，
10: 相对来说呢就是容易一点，
3: 嗯，
10: 评判简单一点，
3: 嗯，
10: 现在这个科目三的这个电子考试呢，相对来说呢就评判的
3: 它是电子进行评判的，
10: 评判它要求就比较高一点。
3: 那张警官能和我们提个醒吗？就是在这个科目三道路驾考技能考试当中，学员容易出现哪些问题，或者说电子这个评判只要看到什么问题就会立刻判定他不及格或者说不合格。
10: 哦，是这样的，
3: 嗯，
10: 就是我们现在科目三考试呢，摩托车的科目三考试呢，
3: 嗯，
10: 这个和小车呢有点相似，
3: 嗯，
10: 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考试之前一定要把车开到起点线，开过起点线，也就是你摩托车的前轮要过那个起点线，
3: 嗯，
10: 过了起点线之后停车，停车以后听到这个语音提示说请开始考试了，那这个时候千万要记住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起步啊，它有一个时间限制，
3: 嗯，
10: 它要求就是说在语音播报结束之后，在十秒钟之内要能起步，
3: 嗯，
10: 就是你不能长时间的去这个感觉，哎呀，这个离合器是松快一点还是松慢一点，
3: 嗯，
10: 就是自己的话要掌握好这个节奏，
3: 节奏，
10: 哎，
3: 对，
10: 要打转向灯，
3: 嗯，
10: 转向灯要跳三秒钟以上，
3: 嗯，
10: 然后这个按喇叭，然后在十秒钟之内起步，
3: 嗯，
10: 如果超过十秒钟之内不起步，他要扣十分，
3: 嗯，
10: 对吧，
3: 嗯？
10: 然后的话，你要是转向灯打了，
3: 没打，
10: 或者是左转向灯没打，
3: 嗯，
10: 或者是打了，
3: 嗯，
10: 但是没有达到三秒钟以上，
3: 嗯，
10: 他是扣100分，嗯，
3: 直接就是
10: 不及格了，
3: 不及格了，嗯，
10: 对，因为很多的学员考试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紧张，想快点起步，
3: 嗯，
10: 他有时候喇叭一按，转向灯还没打，他就走了，往往会造成不及格，
3: 嗯。
10: 那么还有的学员呢，就是这个到了这个人行横道线那个位置上也会出问题，
3: 嗯，
10: 那通过人行横道线的话呢，就是按照规定的话它是要减速通过的，
3: 嗯，
10: 减速通过的话呢，也就是你这个减速的话是要有明显的速度的降低，
3: 嗯，
10: 那不是说就是我仅仅是把油门松一下那我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一定要踩刹车，
3: 嗯，
10: 如果说你不踩刹车的话，它这个评判你肯定是不及格的，
3: 嗯，
10: 不仅仅是要松油门，是要踩刹车的。那么到前面一个项目，就是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掉头了。但掉头的话要打左转向灯，而且转向灯要超过三秒钟以上，
3: 嗯，
10: 而且要提前开，你不能说我已经掉头了，这个时候我再开转向灯那就迟了，
3: 对，
10: 要提前对，
3: 开启转向灯，
10: 在进入这个掉头区域之前，
3: 嗯，
10: 你就要把转向灯开下来，
3: 嗯，而且这个转向灯的时间要达到三秒钟，
10: 对，达到三秒钟以上，
3: 嗯，
10: 它不是等于三秒钟，要大于
3: 三
10: 秒钟，大于
3: 等于三，嗯，
10: 要大于三秒钟，
3: 嗯，
10: 它不能等于三秒，大于，
3: 哦，要三秒钟以上，
10: 三秒钟以上，哦，
3: 好，
10: 对，然后呢，这个掉头过来之后呢，往往有些人他就忘了，
3: 嗯，
10: 就是包括转向灯要关闭，及时的把转向灯要关掉，
3: 嗯，
10: 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起步也是的，起步起完了之后。
3: 嗯，
10: 然后你也要及时的把转向灯关掉，
3: 嗯，
10: 这个靠边停车是要提前打开右转向灯，
3: 嗯，
10: 转向灯一样的，要超过三秒钟以上，
3: 嗯，
10: 然后呢靠边停车他要评判一个什么呢，就是靠边停车的你的右侧的这个车轮到右侧的道路边缘线的这个距离，
3: 嗯，
10: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这个也就是像三轮摩托车就是你的右后轮，
3: 嗯，
10: 右后轮的位置，那这个二轮摩托车就是你的两个轮子，
3: 嗯，
10: 哪个轮子值得远评判哪个轮子，
3: 哦，这样子的，
10: 对，
3: 嗯，好，在微信后台上署名叫做董康辉的朋友问到了，他说张警官，刚刚您讲到装考比较难还比较紧张，他说科目二考试如果不合格的话有机会补考吗？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补考？张警官，嗯，
10: 就是我们的摩托车考试呢，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就是你每次预约一次是可以考两次的，如果第一次考了不及格是当场进行第二次补考的，
3: 嗯，
10: 当场进行补考，如果两次你都考了不及格了，
3: 嗯，
10: 那你今天的这个考试就没有办法，就是不能再继续进行这个考试了，
3: 嗯，
10: 每个项目只能考两次。那么我们现在摩托车考试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预约啊，
3: 嗯，
10: 和我们的小车预约不太一样，我们的小车预约呢科目二和科目三它是分开预约的，我们的摩托车考试呢科目二三它是可以同时预约的，
3: 嗯，
10: 这个同时预约呢是也就是我们这个公安部啊是为这个广大的考生着想，
3: 嗯，
10: 也就是考试的时候更加方便考生，
3: 嗯
10: 嗯，也就是我预约一次两次，这个我同时都可以把两个科目都同时可以考试，
3: 嗯，
10: 也就是我们现在操作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的话我们先考科目二考试考两次，
3: 嗯，
10: 对吧，不管你及格也好不及格也好，对吧，然后我们 还是你，还是您本人，继续考科目三考试，科目三一样的，还是考两次，也就是我们预约次可以考两个，
3: 考两个科目，
10: 同时每个科目都可以考两次，对。
3: 那如果今天这位学员比较给力啊，科目二和科目三都考过了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完全结束了。
10: 哎，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考试预约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这个全科目预约。全科目预约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全科目预约的话，它的名额的话，也就是三个名额，每次预约三个名额。那么这个三个名额的话，这个预约上了，预约上了以后，请大家要珍惜。为什么呢？这个全科目考试的话，你科目一考及格了，然后你可以当天去考科目二三。科目二三考及格了，你当天就可以去考科目三安全名常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全科目考试，你哪一个科目如果考了不及格了，
3: 下面的就没有办法再进行。
10: 对，下面就没办法进
3: 行。那得重新再进行预约。
10: 重新再进行预约了。而且这个全科目考试的话，是每个人只有预约一次的这个名额限制。也就是每个人只能
3: 约
10: 一
3: 次全科目考试。
10: 我这次预约了全科目考试了，其中有一项考了不及格了，那我下一次再预约的话，那我就没有预约全科目的这个机会了。
3: 好的，只能单科目进行预约了。
10: 对，单科目分科目进行预约。
3: 好的，刚刚我们张警官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复啊，这个董康辉希望你能够听到，如果科目二考试成绩不合格，当日可以参加一次补考啊，不合格需要满足十天之后在交管12123手机BB 上进行重新预约。大家在车驾管业务方面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大家拨打进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进到半年广告，稍后回来。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7: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1: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2: 欢迎来到广寒宫。
13: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收听小蜗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持续高温，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27度，最高气温冲到36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都闷热黏腻。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记得定时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的话，温度建议设置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蜗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闺女要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车管所张涛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2: 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在半点之前，张涛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关于驾考预约啊、取消摩托车驾考的啊、提醒等等相关问题。那么大家在车驾管业务方面，包括在考试摩托车或者说小车啊、这个考试方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刻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我市东五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呢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张警官，其实学员对于驾考的问题，最近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些大家这方面的疑问啊，主要有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能和我们再做一下集中的答复吗？
3: 最近的话呢，有一些就是考试的话，有些人他会问我们，就是我们哪些项目呢？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考科目二、科目三了，就不需要考科目一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自动挡 C 二车型增加 C 一车型，就是从自动挡增加到手动挡，它是不需要考科目一的，那么我们的轻便摩托车 F 照增加二轮摩托车 E 照，包括增加我们的这个三轮摩托车 D 照，包括二模增三模，轻驰增二模或者三模，这些它都不需要考科目一的，只需要考科目二三。因为呢，它这些车型的话呢，它有一个特点，你像这个 C 二增 C 一的话，那它都是方向盘式的，像这个摩托车呢，它都是手把式的，也就是手把式的增手把式的，也就是它这个呢是不需要考科目一的，直接增就行了。方向盘式的增方向盘式的也是，就是只需要考这个科目二三，不需要考科目一。就是如果说，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有这个那个 C1、C2驾驶证了，那是方向盘式的，那我方向盘式的，那我增加二模、三模这种手把式的，那这个不行。那它这个就是必须要考科目一了，因为它一个是方向盘式的，一个是手把式的，
2: 不一样。
3: 对，
2: 好的，大家也知道了关于考科目二、科目三不需要考科目一，一共有以上三种类型。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好的，还有朋友关于这个小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纪有一些模糊
3: 就是我们
2: 具体界定是多少岁呢？
3: 因为我们这个小型汽车驾驶证的申领条件呢，原来呢它是有上限的，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这个部令也进行了调整，调整的时候呢，对这个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包括这个轻便摩托车它的年龄，然后呢上限有70周岁，原来是70周岁，做调整为不做限制了，它已经不做限制了。但是我们的二轮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的话，它这个还是限制的，还是限制70岁的。那么轻便摩托车、小型自动挡、小型手动挡这些车子，它的驾驶证的年龄呢上限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对70周岁以上人员这个考这个驾驶证的话，增加了这个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个叫三力测试，简称叫三力吧，三力测试。那么需要每年要进行一次身体体检。并且提交这个体检证明。也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领证之前。包括我们的换证也是的，那么它都需要进行三力测试，70周岁以上进行三力测试。三力测试如果说要是不通过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能够领证或者不能够换证了，因为说明你的这个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驾驶了。
2: 好的，署名叫做 这是叫做董莹莹的朋友问到了，他说各科目考试次数的限制
3: 啊。那么我们现在考试科目是这样的，我们的各科目考试限制呢，科目一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的考试呢，它是没有次数限制的，但是没有次数限制不意味着它可以一直考下去，因为你科目一你可以一直考下去，但是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它受到了你这个学习驾驶证明它有三年有效期，这个限制它是有，它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它的考试时间上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我们从科目一考试考及格那天起，那往后算三年就是你整个的学驾驶的这个考试的过程，在三年之内你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个科目一二三考试全部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那超过这个三年，那你这个驾驶证的考试就没办法继续考试了，要重新进行设置了。
2: 好的。夏季啊，约考的人数比较的多，而且天气比较的炎热，那么夏季驾考有哪些注意事项，张警官在

0: 暴躁，
1: 就是
0: 容易激动，
1: 容易激动。他激动了之后呢，他晚上就失眠了，
0: 嗯，
1: 他就睡不着觉了，
0: 嗯，
1: 他一睡不着觉之后呢，他第二天考试，因为我们考试呢，就是一般就是起的相对来说要偏早一点，
0: 嗯，
1: 因为你要从家里面，你赶到这个驾校再把你带到考场去，是吧？那可能是要稍微早一点，
0: 嗯，
1: 那可能你这个觉也没睡得好，没睡得好之后呢，第二天考试的话呢，你这个可能这个在思维反应上面，这个注意力方面，那这个可能就是受点影响了，
0: 嗯，
1: 一定要让这个身体和大脑呢要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
0: 好，
1: 如果而且休息不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夏天气温比较高，
0: 嗯。
1: 你如果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有时候往往有些这个学员啊，我们经常遇到的，
0: 嗯，
1: 这个到了考场之后还没有开始考试呢，
0: 嗯，
1: 就开始说我头昏了，
0: 嗯，
1: 或者什么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是因为很奇怪嘛，因为来的时间也不太长，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0: 嗯，
1: 那么就是第一个晚上没有休息好，
0: 嗯，
1: 对吧？睡得太迟了，因为有些年轻人他喜欢熬夜啊，
0: 嗯，
1: 喜欢搞一些玩游戏、上网什么的，
0: 嗯。
1: 那包括有些年轻人他早上不吃早饭，他不吃早饭之后早上血糖低，
0: 嗯，
1: 他所以他来了之后
0: 还没考试，
1: 还没考试，
0: 各种突发情况，
1: 就开始头昏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也遇到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保证一个身体的一个充足的休息，
0: 嗯。
1: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比较就是严肃一点了，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考前的话，这个考前二十四小时要严格做到滴酒不沾，
0: 嗯，
1: 不能喝酒，千万不要什么呢，有一种侥幸心理，
0: 嗯，
1: 就是说反正我前天晚上我几个朋友聚一下，
0: 嗯，
1: 喝点啤酒或者干什么，
0: 嗯，
1: 对吧？可能喝的比较少，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酒精在人的身体里面它这个自然代谢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嗯，
1: 你要把它完全代谢掉，那你一般需要10到20个小时，
0: 嗯，不是说我今天晚上喝酒我明天考试肯定没事了，嗯，
1: 对，如果你喝的比较多，你大量的饮酒了，
0: 嗯，
1: 那时间会更长，
0: 嗯，
1: 那我们以前也碰到过的，那么我们只来考试，对吧，
0: 嗯，
1: 这个我们工作人员发现这个身上有异味，有酒精味，
0: 嗯，
1: 来酒精味之后呢，我们就拿我们的那个叫呼气酒精测试仪，
0: 嗯，进行检测了，
1: 进行检测，
0: 嗯，
1: 那么检测的时候，如果说里面是有酒精含量的，
0: 嗯，
1: 只要是有酒精含量，就是只要是我们的呼气酒精检测设备，
0: 嗯，
1: 它报警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会进行一个用执法记录仪进行一个记录，
0: 嗯，
1: 记录完了之后，那你这个考试就要判定不及格了，
0: 嗯，
1: 而且考试就终止了。终止的话不是取消，是直接判定你考试不及格。
0: 哦，直接就是不及格。
1: 对，因为是你已经预约成功了，而且你本人已经到了考场，然后准备上车考试，然后如果被我们发现你要是喝了身上有酒精，存在有酒精含量的话，
0: 嗯，
1: 那这个考试我们是要直接判定不及格，
0: 嗯，
1: 是不是取消，是直接要算考试次数的，这个，
0: 好的，刚刚我们张警官首先和大家讲到了两点，就是要保证连续的高质量的睡眠，第二个就是在考前24小时严格做到滴酒不沾。那么我们考试当天是不是穿衣上面也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那是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因为所以大家呢，就是我们出门，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考科目二三，
0: 嗯，
1: 都在室外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大家要提醒，要注意一下，要穿一些合适的衣服，
0: 嗯，
1: 不要穿那些就是过度的，就是绷得比较紧的那种紧身的衣服，尽量不要穿，
0: 嗯，嗯，
1: 然后呢，衣服呢要穿的宽松一点，轻松一点，以自己的这个舒适度为主吧，
0: 嗯嗯嗯，
1: 对吧？然后呢，最好穿一些这个浅色的，因为浅色的它不太容易吸热，
0: 嗯，
1: 对吧？
0: 凉快一点，
1: 凉快一点，
0: 嗯，
1: 穿一些全棉的这些衣服，
0: 嗯，
1: 尽量不要穿那些化纤的，因为化纤的，因为遇到高温之后，
0: 闷热，
1: 闷热，而且它有些还会产生一些静电什么的，
0: 对，
1: 最好穿全棉的，
0: 嗯。
1: 那么鞋子呢，就是以这个轻便的、透气性好一点的运动鞋，
0: 嗯，
1: 最好是平底的啊，平底的这些鞋子，
0: 嗯，
1: 对吧？那么因为平底的鞋子呢，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对于这个考试的这个踩油门啊，
0: 嗯，
1: 踩离合器啊、踩刹车啊，
0: 嗯，
1: 这种触感
0: 会更准确一点，
1: 会更准确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千万不要穿那个拖鞋和高跟鞋，
0: 嗯，
1: 因为穿拖鞋和高跟鞋，如果参加科目二三考试，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发现了以后呢，
0: 嗯，
1: 是 不给你参加这个科目二三考试的。
0: 哦，要让存在安全隐患的。
1: 哎，存在安全隐患的，因为这个拖鞋和高跟鞋它不跟脚的。
0: 对。
1: 它而且就是很有可能会卡在
0: 哪，卡在那个里
1: 面，卡在什么地方？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之后呢，说是不可能让你考试的。那么你唯一可以考试的就是什么呢？你换一双鞋。
0: 嗯。
1: 哎，我们会等你去换鞋。
0: 嗯。
1: 哎，我们就是等你换鞋换回来，但是有一。

0: 点要求就是在我们考试全部结束之前，你换鞋 换了以后给你考试，但是我们所有的考试全部结束了，如果你再换了鞋再过来，我们就没办法进行给你考试了。
1: 好的，
0: 所以说避免这些麻烦，请你们
1: 提前做好准备，
0: 提前做好准备。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温度比较的高啊，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如果在考试过程当中感到不适，要及时寻求考场工作人员的帮助。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市车管所张涛张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苏东呢将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向京沪高速的武溪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武溪到梅村服务区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向武长顺高速的武溪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兴东附近，向武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杭州方向的宜山枢纽，向武二幺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嘉兴方向的卢墟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馆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今天，四川雅安宝兴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全文如下：昨天傍晚6点多，宝兴县陇东镇中岗村灯笼沟路段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会同应急、消防、卫健、交通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现场救援已经于今天凌晨结束。经过核实，该车核载17人，实载17人，事故共造成车上6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事故调查工作已经展开。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5: 嗯，主持人你好。
4: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6: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刘女士咨询哈，她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肿瘤患者，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嘛，她觉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比较虚哈，然后就特意问到说，可不可以去买一些像人参啊、虫草啊、阿胶等等一些补品来给母亲进行服用呢？啊，陈医生，这个您怎么看？
5: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4: 哦。
5: 因为它这个不一定是对症的，如果不对症的它就是浪费。
4: 嗯，
5: 中医一定要讲究一个虚则补之，一定要讲究辨证施补。然后人参黄芪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它适合气虚的，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自汗啊。但患者呢如果是阴虚火旺，比如说有口干啊、盗汗啊、舌红苔少啊，用了人参呢反而会加重他的口干失眠。而阿胶呢，它是补血滋阴的药，更适合血虚阴亏的患者。如果患者的话他是一个脾虚湿盛，比如说有舌苔的厚腻啊、腹胀啊、便溏啊，反而会滋腻碍胃，然后吃了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虫草呢是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它主要是补肺还有补肾的，更适合肺肾两虚的。但如果是普通的气血虚的患者，其实用黄芪啊、党参用替代效果会更好，然后性价比也会更高。
4: 嗯嗯嗯。所以有什么特别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是一些这种对吧，就是肿瘤患者可能这个化疗下来了，身体会比较的这个虚弱啊，家人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嘛，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来进行一些进补呢？
5: 所以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专业的那个中医师指导下，然后根据辨证，然后选择补品。
4: 嗯嗯嗯。
5: 然后如果是药不对症的话，反而是越吃会越不舒服。
4: 嗯，就是补品不是说啊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体质的那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啊，伴随这样的一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有不少肿瘤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哈，就是整天休息，但是呢仍然会觉得好像浑身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啊。那么这种异常的疲倦并不是说普通的劳累，而可能是癌因性疲乏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疲乏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疲劳啊，它和最近的这个活动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啊，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休息就缓解，而且一到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和肿瘤本身啊，以及这个治疗的影响也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叠加，更加容易引发或者说加重这种疲乏。它不仅会降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进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癌因性疲乏，那么又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啊？包括这个癌症患者到底该如何安然度夏？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癌因性的疲乏？
5: 嗯，在是肿瘤病房这些年，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医生，我的肿瘤指标都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就觉得累？
4: 嗯，
5: 他这种疲乏呢，他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解的，也不是说是靠一些补品啊，然后来解决的。然后他是肿瘤患者最常见也比较痛苦的症状之一。然后它是由于肿瘤本身消耗身体的营养还有能量，并释放炎症物质，所以才让患者感到浑身无力。
4: 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后续治疗啊，也会影响身体的这种感受，是吗？
5: 对，就是比如说患者在接受一些化疗啊，或者放疗啊，或者靶向免疫治疗的话，嗯，他在化疗在杀癌细胞的同时，就会引起贫血呀、恶心呕吐啊、营养摄入不足啊。然后放疗它是一个局部照射的一个治疗，它会消耗大量的气血。然后现在新兴的一些靶向免疫治疗，虽然没有化疗的那个反应大，副作用较小，但是还也是会引起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啊，然后导致精力的下降。
0: 嗯。所以它这是一种能量供应不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代谢废物堆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刚刚呢，您是从这个啊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癌因性的疲乏哈。那么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这种累啊困倦的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疲乏呢？一个是肿瘤本身哈、它会疯狂的消耗身体的营养和能量，另外还有就是啊一些治疗的影响，比如说放化疗啊，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气血，会导致营养摄入的不足。那么具体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陈医生，
5: 在中医古籍上呢并没有这个癌因性疲乏这个病名，但是呢我们黄帝内经是讲精气多则虚，然后四肢懈惰，它就是体现了这个疲乏的这个病名。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是在脾肾，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最核心的根源就是脾肾两虚。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然后主四肢肌肉，脾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然后肌肉失去濡养，所以就会感到四肢沉重，然后不想动，稍微吃点就会腹胀啊，然后大便也会稀溏。然后肾呢它是先天之本，肾主骨主髓，然后藏精化血，肾虚呢则精髓不足，大脑失养，所以会有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然后精神萎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脾虚呢就是没力气的根源，然后肾虚呢就是没精神的一个根本。
0: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患者找回这样的力气呢？
5: 我们中医是讲究那个内治啊外治，然后综合性的治疗。比如说针对这种虚症呢，我们原则就是温补脾肾，然后益气填精，然后呢是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然后需要中医师开处方，有内服的方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又归丸啊等等。主要里面包含的中药是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然后来补脾气。然后熟地呢，山茱萸和杜仲呢是用来补肾精。如果说该患者是有脾胃弱啊，用料呢就要相对要减轻，然后讲究是轻可去食，避免自腻碍胃。然后外治呢就比较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艾灸，灸的穴位有足三里啊、关元啊、气海啊、肾虚等等。然后每次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度。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将黄芪、党参等中药研末贴到脾腧啊、胃腧啊、足三里啊这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在耳穴上的一个压豆来取脾胃肾，然后脾至下等穴位，然后贴在耳朵上，患者呢可以时不时的自行按压，也比较简单。
0: 这好像就是大家会比如说这个三伏冬病夏治是吧，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这些都可以做起来了哈。关于这个肿瘤患者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啊。好，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5: 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食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芪山药粥，黄芪和山药呢都有那个补脾啊、补肺啊、补脾肾的功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冬天或者一些恶寒怕冷明显的患者，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也比较简便，进口比较好的一个五红汤。包括了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红糖。之后因为有很多患者反馈之后喝后有精神明显的好转。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便捷的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它比较适合一些体力较差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情志的疏导，因为情绪啊与焦虑啊、抑郁啊都会加重这个患者的这个疲惫感，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心理的疏导，让患者感觉到就是心身的舒适。
0: 嗯，心平能御三千级是吧，如果心情啊变得很舒适了，很愉悦了，可能也会啊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恢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病例啊，就是有这个肿瘤患者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比较好的来消除这种疲惫感呢？
5: 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个病房里一个典型的病例。
0: 嗯嗯，
5: 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的肺癌术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化疗之后，我们经过疲乏的评分，他是有一个8分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满分是10分。
0: 哦，
5: 然后他呢就说每次都是说他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严重了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经过中医的辨证呢，他是属于气血两虚兼脾肾阳虚的。我们给他呢一个是中药的内服，用了一个黄芪建中汤和右归丸的加减，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中医的操作，就是外治的一个艾灸。
0: 嗯嗯，
5: 每日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穴位。然后呢他自己家里人呢也根据我们的指导呢给他用了一些药膳，比如就做了一个黄芪山药粥给他。嗯，每天给他吃服用。还有就是他自己在病房里面经过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每天可以做8段锦。
0: 嗯，
5: 然后可以做到15分钟左右。
0: 嗯，
5: 然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评分明显下降到4分了。然后患者出院归家之后呢，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回访呢，他说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0: 哦，进步神速啊。
5: 嗯，对。
0: 嗯，
5: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医用中医来干预这个癌性疲乏呢，是一个辨证精准、内外合治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不是说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啊，什么买一点这种补品补一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日常养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呢？
5: 在平常的话，我们可以患者自己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他每天的一个疲乏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医生看。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个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如果说自己完全是吃不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硬撑。
0: 嗯，
5: 然后适度的活动呢是有助于改善疲劳的。还有就是饮食要有节制，要可以少吃多餐，避免吃一些油腻啊、生冷的一个食物。
0: 嗯，
5: 睡眠呢是要尽量保证固定的作息，然后午休呢时间不宜过长，然后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白天睡得多了影响晚上的休息。但是如果说你的疲乏的程度加重啊，在家里调节不能好的话，还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复诊。
0: 嗯嗯嗯。总之这个癌性疲乏呢，它是肿瘤患者的一个隐形杀手哈，可能不像这种癌痛那么的直观，但是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这个治疗的信心。那么咱们中医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于调治啊，不仅仅是关注到疲乏的这个症状啊，更加会关注到疲乏背后一些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不仅仅是啊开方用药，更加会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去养正气、去邪毒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哈，那癌症患者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节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5: 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经过手术啊、放化疗啊，脏腑本来就处于一个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是对身体的一个考验期，也是我们中医讲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的窗口。我们要顺应时节的科学调养，既能帮助身体补足正气，也能为后续的康健恢复根基。
0: 嗯，
5: 一个是要顺应调脾胃，然后饮食有章法。三伏天的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然后内里的脾胃呢反而会偏虚，再加上肿瘤治疗常伴随着胃肠道的反应，然后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食欲减退、乏力的情况。然后中医是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然后饮食呢就要 遵循清淡不自腻、营养不厚重的原则。在饮水方面呢，可以少量多次，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然后每天饮水17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是合并心衰啊或者肾功能不能不全的患者，但需要谨慎，就是要控制饮水量。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天气热就贪凉。

0: 然后猛灌一些冰饮，
1: 嗯嗯，
0: 尤其是使用这个奥沙利铂等化疗药物的患者，低温刺激容易诱发他的一个神经毒性，比如说会产生一些手足麻木啊，然后引发身体的不适。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在患者入服后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然后忽略了这个虚邪贼风的养生原则。空调房的温度呢，我们建议是设置在26度以上，然后避免冷风吹到肩颈啊、腰腹这种部位。久坐之后呢，要活动片刻，然后建议就是说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
1: 嗯，
0: 然后正午它是一个一天阳气中最盛的时候，然后建议可以安排一个30分钟的一个午休，有利于恢复精力，也符合中医这个睡子午觉的一个规律。然后早晚的气温相对凉爽，可以适当的到户外慢走散步，或练习一些八段锦、太极拳等方法，以微微出汗为度，要帮助身体消除暑湿。
1: 嗯，
0: 然后运动呢是要避免是正午高温的时候出门。然后如果是引发了一些胸闷啊、头晕不适啊，就是说还要适度，避免就是过量的运动导致更加的不舒服。
1: 嗯，
0: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调节，要调节一个情绪，更有利于扶正助康复。中医认为暑疫入心三伏天的这种燥热的天气会经常让人感到心烦不宁啊，情绪急躁，情绪波动呢也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运行。然后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静心的小事，比如冥想啊，听舒缓的音乐，然后保持心境平和，然后得以安养。同时呢也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在高温的环境下食物极易腐败，不要吃那个隔夜剩菜以及一些生冷的卤味啊，还有一些什么野生菌、海鲜等等，避免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腹泻呀，然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一个康复的节奏。
1: 是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其实对于这个健康人而言的话哈，可能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夏季无病三分虚，更不用说这个肿瘤患者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面也是要注意好好的养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肿瘤患者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会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症状，包括该如何缓解、如何养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共同。

0: 关注到的是啊，肿瘤患者啊，一到这个夏季呢，有不少患者会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啊，就是明明每天都在休息啊，甚至于还在刻意的减少活动，但是身体却是越来越累啊，这个眼皮是沉重的，抬不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喘啊，连说话都会觉得费劲儿，更别说啊完成这个吃饭洗漱这样的小事儿了。那么这种越歇越乏的状态啊，很可能是这个癌因性疲乏在作祟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季高温啊，啊人体的这个代谢的变化啊，以及肿瘤治疗的叠加影响，更加是会让这种疲乏容易找上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一聊哈 肿瘤患者该如何来科学应对。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来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癌因性疲乏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1: 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有专门的一个评估的工具，比如说一些评估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更好的一个评估。一个是叫做简明疲乏评估表，简称 BFI， 它是通过0到1分的数字评分法，让患者呢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感受进行自评，比如说0分呢就是没有这种疲乏的症状，1到3分呢是自觉有这种轻度的疲乏，然后4到6分呢是有这个中度的疲乏，然后7到10分是一个重度的疲乏。
0: 它这个是就非常主观哎。
1: 对，因为它这个疲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感受，
0: 就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累，那就是累是吧？
1: 对，就是有这个主观的一个评估在里面。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治疗功能的一个评估，也叫一个疲乏的一个量表。
0: 嗯，
1: 它的量表呢要包括一个13个问题，从身体啊功能啊情感等多方面的评估疲乏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如果就是说患者在近一个月内连续2周几乎每天都出现以下症状中的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考虑是不是这个癌性的疲乏。以下这几点就是，一是全身的有乏力啊或者自制沉重，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难以集中，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低落，对事物失去了兴趣，第四个是或者是出现失眠啊，或者出现一个嗜睡。
0: 嗯，
1: 然后第五就是睡醒后依然感觉到疲惫，第六是如果是进行一个日常的活动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然后第七是或情绪的波动，如果比如说悲伤啊，或者特别容易感到生气，然后也感到累，然后还有就是无法完成以往能胜任的一些事情或者任务。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还有就是一个疲劳持续数小时都不能够缓解，如果出现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情况了。
0: 是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确诊了的话啊，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你越是躺平你越是觉得累是吧，所以躺平不是良策啊，科学的来调整生活方式这才是关键。就是有人可能会，特别是这长期用药的患者，他可能会对一个用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合理用药也是很关键的吧。
1: 对，就是我们要在专业的那个医师的指导下，然后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来缓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乏力啊、疼痛啊、情绪的障碍啊、贫血啊、睡眠的问题，还有营养不良等等。比如说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癌痛的患者，我们就是他们一般对一些止疼药啊什么这些药都比较抵触，认为吃了可能就无法再不吃或者停下。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情绪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5羟色胺的一些抑制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化疗引起的贫血啊，我们要通过一些补充血剂，还有一些促红素的一个治疗，还有对于情况严重的时候就肯定要考虑住院啊等等一些治疗。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比如说胸腺法辛啊等等，也可以减轻患者出现这种那个乏力啊、虚弱等不良的反应。
0: 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哈，说实话，就很多健康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这个食欲大减是吧？

0: 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那么对于这种肿瘤患者的话，吃该怎么办呢？
1: 吃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是一个少食多餐，然后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把就是正常人的一日三餐呢拆分成5到6个小餐，然后优先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豆腐等等，然后维持体力。然后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喝点淡盐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营养液啊，也可以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也补充电解质，预防电解质的紊乱。然后呢，我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或者进行一些营养支持的一些治疗。
0: 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吃，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睡了，是吧？那睡好了，身体才会更加有劲儿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睡觉也睡不好，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1: 在睡觉方面呢，我们就是尽量有一个要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睡觉之前呢，要远离手机啊、电视啊。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温水泡脚，但水温不宜过高，38度左右。然后泡个10分钟，也可以有效的助眠。然后在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行，
0: 不然晚上就睡不着了。
1: 对，
0: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肿瘤患者都靶接受这个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说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想知道这个中医治疗啊会不会和这些西医的治疗产生一些冲突啊？患者到底该在什么阶段适时的来介入中医治疗呢？
1: 首先中医和西医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正规的中医肿瘤治疗呢不会与放化疗啊、靶向治疗产生冲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呢证实呢，中医的介入反而有减毒增效，比如说会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啊、骨髓抑制啊等副作用，让患者顺利的完成化疗的周期。然后中医也可以保护正气。在靶向啊免疫治疗期间，中医可以保护脾胃的功能，然后维持患者的体力，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部分中药的成分呢经现代研究的证实呢，也具有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微环境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介入的时机的问题，我们强调可以全程管理，越早越好。比如说在手术的前后，我们可以进行调理体质，这样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然后在放化疗期间呢，有减轻毒副作用，保证一个治疗的连续性。在治疗的间歇期呢，在用中医调理的话，会有一个扶正祛邪、防止复发转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对于晚期姑息治疗的阶段呢，我们是可以更好的改善症状啊，然后提高患者晚期的一个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不要等到西医没办法了才能找中医，就因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正气已经衰竭了，治疗窗口变窄，然后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然后越早介入呢，更能体现中医一个治胃病的优势。在就是就诊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告知就是就诊的中医师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西药，包括靶向药呀、免疫药啊、化疗药等等，也要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然后避免要自行服用，不能自行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所谓的偏方。然后还有就是中药与西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要间隔1到2个小时，减少可能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0: 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不方便频繁的去医院啊。刚刚节目当中你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夏季的艾灸，对吧？还有这个食疗啊，关于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患者在家自己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1: 患者居家的调护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治疗这个癌性疲乏重要管理的一环。可以重点讲一些方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艾灸，一定要选对穴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注意的温度。我们刚才推荐的一个是足三里，它有健脾益气啊，关元是培元固本，然后气海呢是补气强身，这三个穴位呢操作简便，而且安全性又高。操作方法呢就是说自己点燃那个艾条，距离皮肤2到3公分，以局部温热

0: 舒适不烫为度，每个穴位呢要灸到10到15分钟，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皮肤的感觉可能会减退，一定要用手来试这个温度，避免烫伤。然后在艾灸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洗澡，也要避免这个受凉。如果局部的皮肤有破损皮疹啊，或者患者发烧啊，就不要再用艾灸了。还有就是血小板低的患者，因为通常这个经过化疗以及一些相关治疗之后产生的骨髓抑制，然后骨髓抑制就会导致血小板低，要格外的小心，要避免灸出泡啊，会出血。如果以上这些实在无法就是正确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找准穴位之后用那个手指点穴，这样安全又方便，
1: 就按到又酸又胀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按揉，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那关于食疗这块呢？
0: 食疗就是之前刚才提到的一个黄芪山药粥，我们可以取黄芪30克，然后用它煎汁出水，然后山药100克，然后用大米，然后煮成粥呢，有益健脾益气，然后适合大多数这种气虚的疲乏的患者，然后每周吃到3到4次。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简洁的一个五红汤，取红枣5枚，然后红豆30克，红皮花生啊30克，然后枸杞15克，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然后取点红糖适量，它有养血安神，适合这种贫血啊疲劳的这种患者。当然我们食疗也要注意辨证，如果就是病人是一个舌苔厚腻、腹胀明显、失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些五红汤啊这种滋腻的补的这种汤剂，这种食疗要少吃，然后要以清淡饮食，等到脾胃功能恢复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进补。还有就是之前提到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1: 运动，
0: 比如说八段锦啊，我们可以采取两手托天理山椒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也要量力而行了，从5分钟开始，然后可以增加到15分钟左右，然后动作呢不一定要求标准，以呼吸平稳啊、微微出汗为度。这时候就是如果说血小板低于50，或者是严重贫血的患者，还有骨转移的患者呢，就要避免大幅度的弯腰啊这些动作。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患者，居家调护呢，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如果就是出现一个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评估是否要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
1: 是的啊，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夏季如果出现这个炎症性疲乏的话，不要当作是正常的现象啊，而是提醒大家需要重视和干预了。如果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来和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通过综合的治疗、营养的调整、适度的运动，还有心理调节，是完全可以来帮助我们减轻疲乏、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后也是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在科学的指导还有自身的努力之下，一步步的找回精力，改善生活质量，安稳的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3个暴击： 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情绪和精神失控。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1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2杯水的女性相比，喝5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4杯水，比喝少于1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 每天重点把握三个喝水时段，

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1.5到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 GR5 长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江苏省人居环境奖最近正式揭晓，我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成功入选。项目的实施将3.2公里的古运河沿线打造成集体育休闲、城市公园、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体系，在优化生态景观的同时，深挖城市历史文脉，让千年运河重新生机。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类大项，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医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共布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雅陇江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规模在四川雅陇江流域正式发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身衣裳亮晶晶，一身衣裳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那夜

0: 节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丹阳市、阳中市、丹徒区东部和经开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进江南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常州段的横林枢纽附近，以及 G25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主题，介绍夏季重点传染病预防、高温防暑以及灾后疫情和暑期儿童伤害预防等有关情况。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全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到今天上午的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等地29条江河仍然维持超紧。未来2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以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持续超警，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今天召开的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上介绍，检察机关深化网络生态治理，积极参与净网2026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2026年上半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深入推进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专项行动，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3.2万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641人，办理公益诉讼2090件。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到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点16分继续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丹阳、阳中还有丹徒中部和经济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6度。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您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刘子超的《午夜降临前抵达》。这是作家刘子超的首部旅行文学作品。在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呢，他深入欧洲的中部，展开了一次逃脱和寻找的漫游。作者非常的擅长，在行程故事当中穿插历史，让时空穿插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其实想说的是呢，当现实啊过于沉重，当时代过于轻浮，去见识风景和人间，去见证希望和苦难，为了明白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着。在一次又一次出发和抵达当中，我们可以确认自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离开柏林的那一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的像是一块陈旧的大理石，风驱赶着路人的雨伞，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弄着街边的花瓣。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用雨伞，他们在雨中浑然不觉，仿佛早已经习惯了柏林那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湿了开往查理检验站的旅游巴士，淋湿了奔驰公司的户外广告牌，也淋湿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马路上的汽车很少，经过地铁口的时候可以听到列车那尖锐的刹车声，然后又轰隆隆地开走。那天上午我还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创办的图片报的大厦里凝望着窗外。我的工作很简单，把一篇台湾网站上的文章翻译成为英文。那篇文章讲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然后给手机充电。我谈不上喜欢这样的差事，所幸它将在中午的时候结束。下午3点，我将搭乘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经住了有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住在东柏林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个星期则搬到了西柏林选帝后大街附近的一家老式的旅馆。这家旅馆呢，曾经是柏林的一位时尚摄影师的私宅。旅馆夹在宝格丽和卡地亚的店铺之间，可是房价却和它的装潢一样，还尽量维持着多年以前的样子。我看见走廊的两侧和二楼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当年文人们留下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的电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镜，踏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当然还有那套持续到现在连经理本人都为之感动的待客之道，每周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费提供的丰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着领结的服务员会把装在小壶里的咖啡放到你的桌子上，然后你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看餐厅墙上的照片，或者是窗台上的雕塑。那样的时刻总是很美好的。柏林

天的早晨，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沮丧。然而当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我发现我最怀念的正是这样闲散的时光。我不再喜欢在旅行指南上画勾，像积攒邮票一样积攒必去的景点。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头随意的漫步，随意的停留坐下，像是一个就地重游的幽灵。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要比欧洲大陆更加适合幽灵游荡了。我把翻译好的文章发给了同事，然后便提着行李下楼，迎着清新的风，穿越雨水冲洗过的广场，对面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杂货铺的门口，望着雨中空荡荡的街道。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刘子超的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我们之前就有讲到，这是作者的首部旅行文学作品，而书中呢，讲述到的基本上是他深入到欧洲中部带给我们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想和所感。那么在你的心里，你又会对这样的地方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陈学冬《人间沙》。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全民阅读心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来自于高尔基的《海燕》。
1: 《海燕》，作者高尔基，朗诵，编程。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在大海上面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雷声轰鸣，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摔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

0: 漠，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的穿过乌云，翅膀掠过波浪的飞沫。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嚎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高叫。这个敏感的精灵，他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他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狂风吼叫，雷声轰响，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赵传逆风飞行。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蜗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持续高温，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27度，最高气温冲到36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都闷热黏腻。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记得定时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的话，温度建议设置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蜗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

0: 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要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几本特别治愈的作品。首先来分享到的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豆瓣评分是8.5分。李娟的文字啊，其实有着一种魔力，她写的呢都是一些最为普通的小事情，却是能够让我们在笑声当中感受的一种暖意。比如说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还有比如他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那掏出100零钱，里头呢有毛票，有纽扣，有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当中的无奈，写生活里边的小确幸，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却是处处充满了人情味儿。接下来的作品呢，叫做《念念远山》，豆瓣评分是8.1分。这本书呢，其实它记录了剑桥学者麦克法伦探索山川的旅程。作者呢走遍了苏格兰、阿尔卑斯还有挪威，他写险峻的山峰，还有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可是他真正其实想要说的是，当你站在山的前面，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有多么的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才能够放下那些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也不会催促你，它只是依然在那里提醒着你慢一点，抬头看看，世界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大。所以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第一次你可能会意识到，哦，远方它不是逃离而是找到所谓内心的参照系。所以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加古老更加宽广的存在的时候，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便会自然而然地松开。所以这本书真的就像是一阵山风一样，足以吹散你心里头的那些闷。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9分的作品，叫做《当尼采哭泣》。这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非常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那心理医生布雷尔呢，接到了一个请求，就是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便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呢一直活在别人的这个期待当中，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还有负责的父亲，却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尼采就发现自己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去面对孤独。他害怕被这个世界所遗忘，所以呢就拼命地想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书里最为打动我们的一句话，大概就是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非常治愈的作品。接下来的作品豆瓣评分是7.9分，叫《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想说这是一本关于树的书，却是特别治愈人心。作者呢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而每一种树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这本书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比人活得久，也比人要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来都不着急，也不绝望。书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你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这样？
这样就足以安慰到低能量的自己了。他们因为见证过多少人来来去去，也见证过很多的春秋与冬夏，而我们生活的那一点点事情啊，想一想真的不算什么。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和大家分享过的，叫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是8.5分。这是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是一个65岁的老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哈罗德呢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有一天他收到了好朋友他的来信，然后呢这个好朋友就说自己呢因为癌症晚期了，所以快要死了。于是这个老人家呢就准备寄一张慰问卡，可是当他走到邮局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觉得我要亲自去一趟。于是呢从英国西南端一直到达东北端，600多公里，87天，就这样一个人徒步走完了。而在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路上他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也慢慢的回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所逃避的一些遗憾的事。所以呢他现在想来就会觉得每走一步啊就格外的轻松，每走一天就更加的接近最为真实的自己一点。总之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朴素而且有本质的人生智慧，就是也许走着走着，那些曾经你所想不通的事儿也就想通了，那些原本放不下的人也就放下了。来和你听见江心明天的样子。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观潮日。这一天早上，我们来到了海宁市的盐官镇，据说这里是观潮最好的地方。我们随着观潮的人群盯上了海棠大地，宽阔的钱塘江横卧在眼前，江面很平静，越往东越宽，在雨后的阳光下笼罩着一层蒙蒙的薄雾。镇海古塔、中山亭和观潮台屹立在江边，远处几座小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江潮还没有来，海棠大地上早已人山人海，大家昂首东望，等着，盼着。午后一点左右，从远处传来轰轰的响声，好像闷雷滚动，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们潮来了。我们垫着脚往东望去，江面还是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过了一会儿，响声越来越大，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白线，人群就沸腾起来。那条白线很快地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再近些，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堵两丈多高的水墙。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霎时潮头奔腾西去，可是余波还在漫天卷地般涌来，江面上依旧风嚎浪吼。过了好久，钱塘江才恢复了平静，看看堤下，江水已经涨了两丈来高了。
1: 好，再一次谢谢蒯心怡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大千世界。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浙江市气象台今天9:16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丹阳、阳中还有丹徒东部和经济经开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6度。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博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收费站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宜兴东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报告称，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者是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了97.2%和89.7%。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2026年1月到6月份，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各类犯罪嫌疑人是31.2万人，提起公诉是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检察机关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职责，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1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和钱多多正在庆祝着钱多多的店铺开张。
1: 庆祝大设计师的店铺顺利开张，干杯。
2: 对了，大姐，我的店还没有起名字呢，我帮我想一个。
1: 想什么样的？
2: 当然是让人一看印象深刻、过目不忘的。
1: 那就钱多多好了，过目不忘。
2: 又来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说的是真心话，要不把我的名字加进去，钱许多怎么样？
2: 什么乱七八糟的，钱许多，那还不如叫许多钱好听呢。
1: 这不行。
2: 为什么？
1: 这个名字要留给我们以后孩子用的。
2: 我说过要给你生孩子，谁说过要给你生孩子了？
1: 你真的不跟我生孩子？吃饭吧。
0: 韩依依正在家用缝纫机做着衣服，郝爱佳让她早点歇着。
3: 妈，
4: 别太累着了，早点睡吧。
3: 对不起啊，吵着您了吧？这我得给多多明儿送去，所以今天再赶呢。
4: 我就是搞不明白了，他钱多多干嘛不自己做呀？非要让你做呢？给你多少钱呀？
3: 妈，都是朋友帮忙，跟钱没关系的。
4: 废话。这年头什么都跟钱有关系，你妈说话就是一针见血啊。你别老瞎忙活了，还是把民生的事儿啊好好考虑考虑。
3: 她怎么了？
4: 她都多大了，该要个孩子了吧。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把孩子生下来，你们就别管了，我全包了啊，你们该干嘛干嘛。所以呢，从现在开始，这生孩子的事儿啊，你们必须要放在议事日程上安排。
3: 嗯，
4: 我都替你急得慌。别太累了，早点睡吧啊。
3: 知道。
4: 啊。
0: 这时，叶明深走了过来。
4: 听见了吗？早点休息啊。
5: 听见了。
4: 好。

0: 你什么呀？怎么了？他对你说什么了吗？林山，不然咱们就跟妈说了吧，就跟她说我生孩子有困难，生育有问题。
1: 不，你千万不敢告诉他，他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这生不生孩子，是我们俩的事情。
2: 吃完了晚饭，钱多多准备回自己的家去了。
3: 多多，别工作的太晚。
4: 我又不是小孩了，一个人回家没问题的。
3: 多多，我爸爸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他说那天这么对你，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4: 没关系，都过去了。
3: 那我先走了。
4: 这时，田惠子来了。
5: 小飞哥，
3: 你来干嘛？
5: 你今天不是说要谈谈通力合作的事吗？现在。
3: 钱多多，我跟许飞有点事情要谈，你可不可以回避一下？
5: 没关系，我了解，谈正事儿，应该的。谈完之后呢，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还挺知趣的嘛。走啦。钱多多下定决心要把自己从恼人的感情纠葛中解放出来，把有限的精力用到创业中去。毕竟对他来说，手中的每一张图纸，那一件件衣服上的一针一线，都是他的心血。至于许飞，多多相信他。 相信他最终会处理好一切问题。夜深了，吴芳芳心疼地走进了钱多多的卧室。此时，钱多多还在电脑旁忙着设计。
4: 别太辛苦了啊！来，一会儿睡觉前把电脑拿。

0: 出租屋里，许飞对田惠子说：“
1: 田惠子，你要跟我谈收购项目的事，别在这里谈。明天到公司谈不行吗？”“
2: 不，我就要在这儿谈。你可想好了？我现在还有这点心情谈谈这点事儿，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1: 不过，我要先跟你说明，你所提的条件，要我离开多多，我是不可能会答应的。”“
2: 好，那我换个条件，先放下公司的事情不谈，谈谈我们的事。”“
1: 好啊，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0: 田惠子拿过来两个酒杯和一瓶红酒。“
1: 谈话好像不用喝酒。”“
2: 许飞啊，我一直都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想你真的了解我。我的家事你是知道的吧？我的家事在很多人的眼里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一点都不幸福。就是因为我的家事，把我的爱情、我的自由都给毁了。我初恋的时候也这样深的爱上一个男人，可是后来才知道，这个男人只是看上我们家的地位、权力还有钱。再后来，所有巴结我的、讨好我的男人，都只是因为我们家，都只是因为我的家世，而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我，你懂吗？”“
1: 惠子，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虽然我能够理解你。”“我看还是谈谈我们之间的事吧。”“
2: 就谈谈我们两个的事。许飞，你知道吗？你是唯一的一个看不上我的家世的人。我还记得我们在韩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别人当着你的面介绍我，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别人的眼里都只有钱，而你是那么不一样，明白吗？”“
1: 我看今天晚上我们也谈不出什么了，改天再谈吧。你可以回去了。”“
2: 许飞，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想让别人把你抢走，真的不想，好丢脸的。”“
1: 这跟丢不丢脸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走了。”

0: 赵媛媛走进了钱多多的卧室。
1: 多姐，你还没睡呢。好不容易回趟家，我想跟你聊会儿天，不耽误你工作吧？
2: 不耽误，你说吧。
1: 你跟许飞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许飞哥对你挺好的，你干嘛不在他那儿住，要搬回家来住啊？
2: 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特别复杂，说来话长了。也不是那么简单能说得清的。总之啊，我觉得这么相处下去，我的心里啊越来越害怕了。
1: 害怕？不会吧，多多姐，你在我心目中可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害怕的？
2: 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最怕的就是自己。这女人呀，一过了30，顾虑的事情就多了。
1: 比如说我吧。我呢就在想，这要是将来发展下去，怎么跟许飞他们家人相处？
2: 还有你也知道，我比许飞大。你说万一有一天他这个激情都没了，那他还会不会爱我呀？还有就是田惠子，你也知道是吧？
1: 就乱七八糟事儿加在一起，总之这些天呢，我就纠结来纠结去，纠结来纠结去。纠结啥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你没处理好，这事儿那么简单啊！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知道呗？多多姐，这爱情来了，水火都挡不住；这感觉来了，你就得跟着感觉走。你这太理智了。有首歌咋唱的？跟着感觉走，紧抓住许飞的手，他不撒手。
3: 哎呦喂，您这都什么年代的歌了？这是现代啊，不适用了。
2: 哎呀，洋洋，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还是害怕。我觉得可能我真的老了，要换了以前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肯定什么都不管，就跟许飞这么走下去了。现在不成了。
1: 老啥呀？看不起你啊？咋那么没自信呢？你这叫成熟，懂呗？
0: 田惠子的酒喝多了，便住在了出租屋里。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便借故给钱多多打去电话。

0: 上回许飞租的小屋一趟，来了你就知道了。拜拜。
1: 接到田惠子的电话，钱多多正准备前往，吴芳芳忙问：“
2: 多多，你等会儿。今天是周末，你要干嘛去啊？”“
3: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去哪儿还要跟您汇报啊？”“
2: 不成，反正你今天不能出去，有事儿。”“
3: 有什么事儿啊？”“
2: 马娃刚才来电话了，邀请咱们全家去郊游。”“
3: 这天出去郊游，那太阳不把人给晒死？”“
2: 我不去。”“哎呀，反正我答应人家了。”“
3: 那谁答应的谁去呗，反正不是我。”“
2: 坐坐。”“
1: 许飞买好了早点，回到了出租屋。”“
0: 小孩吃的这么好啊，还买了早餐。”
4: 这不是给你买的，你干嘛穿着我的衣服？昨天晚上你喝酒喝多了，现在可以走了。
0: 你又不是别人，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这个样子吗？
4: 快点把衣服换了，然后赶紧走。
0: 可是我们这事情还没有谈完呢。
4: 如果你一定要谈的话，咱们到了公司也可以谈的。
0: 小飞哥，不要走嘛。
1: 马文开着车来到了钱多多家。
5: 哎，马文。
6: 哟，不错。
7: 咱上车吧。
5: 啊。
7: 多多不去啊？
5: 啊，多多他说他有点急事，今天去不了了。
7: 啊。哎，要不这样吧，
8: 等下回多多有时间呢，咱们再一起去。
7: 哎，别，没事没事。伯父伯母，这一次啊，咱就出去散散心，下次我单独约他。来，
5: 对，
7: 咱上车吧。
5: 下次你们单独出去玩啊。
7: 好。
5: 好。
7: 来。慢点啊，小心头，小心头。哎。
6: 好。
7: 好嘞。
1: 郝爱家正在家做着家务，这时叶明深回来了。
9: 回来了。
10: 好，回来了。小
9: 弟
10: 呢？
9: 出去了。哎，明深，来，你坐下，有个话要问你。坐下。
10: 什么事儿啊？
9: 你实话告诉我，依依是不是生理有问题，不能生孩子？
10: 谁告诉你的？
9: 他自己说的呀，你不会不知道吧？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还瞒着我呢？
1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9: 怎么没关系呀？啊，一个家没有孩子那叫家吗？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意味着你当不了父亲，你知道吗？
10: 谁说我不是父亲？谁说我当不了父亲？
9: 你就护着他吧。啊，我都不知道我在这家算什么，我在你们心里算什么呢？
10: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算什么了。
9: 哎呀，你跟依依都是二婚了，我也不是想说依依不好，但是咱至少要找一个健全的吧。
10: 哎，他怎么不健全了？他手脚不健全吗？我告诉你，现在你们大家都健全，是我不健全，是我脑子不健全。
9: 你，哎呀，这我也没说。

0: 刘振声又到奶茶店来找韩依依。
1: 你别离我这么近，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也不回我短信？
1: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说这些还有必要吗？你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吧，我这打开门做生意的，忙着呢。
2: 我今天来想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我给你发的那些短消息我想你也应该看到。说真的，念在咱们夫妻一场，而且你走的时候一分钱都没带走，有些事情我看不下去。
3: 你看看现在你干的这些，哪应该是你干的？
2: 每天起早贪黑的，

0: 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想好了，我要带你去欧洲。先让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咱们的事儿慢慢再谈。
1: 我真谢谢你，记得我们曾经是夫妻。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我现在自己一个人，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还有啊，你说去欧洲啊什么的，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还是各自过各自的好。也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2: 钱多多来到了出租屋，见到衣衫不整的田惠子正在纠缠着许飞后，大吃一惊。
3: 你怎么这样？
4: 疼，
5: 你干嘛？
3: 多多，你不要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小飞哥，我们昨天晚上这么快乐，你都忘了？
4: 干嘛？多多，你不要走啊！昨天晚上他喝多了，就赖在这里不走。
3: 我不需要听到你解释，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是怎么共度这个晚上的。
4: 别这样，我跟田惠子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发誓。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彼此冷静的去想一想。你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吗？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问题，不是田惠子一个，还有你的妈妈。 我的妈妈，我承认最大的问题出在我身上，我对未来没有自信，我觉得这段感情充满了变数。许飞，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去好好想一想，我们该怎么走下去。

0: 送走了钱多多，许飞回到出租屋质问田惠子：“
1: 你是故意的吧？”“
2: 是啊，我就是想让钱多多看见我们幸福的样子。怎么了？有错吗？”“
1: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2: 当然有好处了，我就是想看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谁让他让我痛苦来着？他让我痛苦了，我就要他痛苦。许飞，不管你现在是爱我还是恨我，我都要把你抢回来，不管用什么手段。”“
1: 出去，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
0: 许飞开车把出租屋里钱多多设计好的一些服装送到了门面店，交给钱多多。“
1: 多多，我把衣服送来了，需要我帮忙吗？”“
3: 谢谢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我说过了，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1: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3: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孩子气？”“
1: 我不是小孩子，你相信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51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2集的录音剪辑。

0: 许飞开车把出租屋里钱多多设计好的一些服装送到了门面店，交给钱多多。
1: 多多，我把衣服送来了，需要我帮忙吗？
2: 谢谢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回去吧。我说过了，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1: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孩子气？
1: 我不是小孩子，你相信我。田惠子是故意这么做的。
2: 我相信你。
1: 真的吗？多多，
2: 说过了，我相信你。我不相信的是我自己。可能有些话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今天鼓起勇气告诉你，我在遇到你之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很有自信，我奔三了。没关系，嫁不出去也没有关系，没有升职也没关系，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有很多，只要我努力了，我坚持，我一定可以得到回报。直到有天你出现了，你说你爱我，说你想娶我，我
1: 说的都是真的。多多，你相信我。
2: 其实你越这样说，我心里越难过。你知道你有多优秀吗？我跟你在一起，我会害怕，我会想，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那我该怎么办？以前的我不是这样的，是你让我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没有自信的人，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1: 可我这一生只爱多多，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你的位置。不管你老也好，丑也好，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改变。我不能没有你，你不也是这样吗？

0: 连辉子来到了许飞家，马玲为他开了门。
1: 今天来是有些事情想跟您和叔叔谈一谈。
2: 哟，什么事儿还要跟我和叔叔谈？
1: 阿姨，麻烦您把叔叔叫出来好吗？
2: 哦，好。
3: 老许，快出来，惠子来了，有事儿要跟我们说。
2: 来，惠子坐。
4: 马玲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什么事儿不要叫我，我这灵感刚来，想写点东西。
1: 叔叔，不是没什么事儿，而是出了大事儿。
2: 哟，惠子，什么大事儿啊？这么兴师动众的。
0: 田惠子谎称自己已经和许飞发生了性关系，这着实让许鹏和马玲大吃一惊。
1: 阿姨，我跟许飞同居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跟许飞同居了。
2: 惠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在他新租的屋子里，我一个晚上都在那里。
4: 这怎么可能呢？惠子啊，我知道你对小飞的感情，可是我也了解小飞的为人，这种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叔叔劝你一句啊，你一个女孩子，这种事情不要张口就来。
1: 叔叔，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钱多多啊，是他亲眼目睹这一切的。
2: 这事儿连钱多多都知道了。哎呀，老许，就少说两句。惠子，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非要怎么
5: 阿姨，
1: 这种事情我就不用描述给您听了吧。叔叔，我只想跟您说，我是很喜欢小飞哥，可是我是个正经女孩子，而且是正经人家的女孩子，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这样玷污自己的，更何况未婚同居这种事情在我们家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4: 我想问你一句啊，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由你跟小飞一起来告诉我。
1: 叔叔，阿姨，我不得不来啊，因为许飞他
2: 怎么了？
1: 今天早晨一起床，他就把我给赶了出来，我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们的呀。
0: 钱多多在自己的服装店里拿出亲手设计的一套西装让许飞试一下。
6: 许飞，等一下，去试试。
7: 啊，你设计的？
4: 哇，
6: 快去啊。
7: 啊，
6: 怎么样，喜欢吗？
7: 当然了，这还用说啊，只要是老婆送给我的我都喜欢。
6: 谁是你老婆呀？
7: 啊，我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嘛，所以还需努力。
6: 嗯。
0: 蓝依依听了圆圆的话，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告诉了郝爱佳。她天真的以为郝爱佳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晚上韩依依回家后，见郝爱佳还坐在沙发上。
1: 妈，这么晚还没睡啊？
8: 睡得着吗？我
1: 妈，我
8: 你说吧，我知道在你们的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后妈，啥也别说了，说多了都是伤心。
0: 马玲这一天来到钱多多的那个服装店来找他。
6: 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有什么奇怪的？是菲儿告诉我你在这儿开了店。当然，
2: 是菲儿一厢情愿，希望我们能够多接触接触，好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
6: 哦，那你里边坐吧，我这儿挺乱的。哎呀，我们菲儿把你这个店夸得跟花似的，所以啊，我来看看。现在好多东西都是帮别人代售的，我设计的都还在厂里呢。
2: 我今天来的目的不是这个，我是来想跟你好好谈谈，开门见山的谈，就谈你跟菲儿还有田惠子的事儿。
6: 好，
2: 好，钱多多，你不要以为我这次来就是对你和菲儿的事情有所缓和，我来的目的你应该知道。既然你已经知道田惠子跟菲儿已经同居了，你是不是应该退出啊？作为女人，我劝你现在退出是你最好的时机。我希望你不要不知趣，好吧？
6: 既然阿姨重申了您的态度，那我也说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呢，许飞跟田惠子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其次，我跟许飞间也不存在着谁赖着谁不走。而且许飞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希望做母亲的可以尊重他的选择。阿姨，要不您先坐会儿，我那边还有事儿，你不去忙了。
0: 当晚，许飞被母亲一个电话叫回了家，他没想到田惠子此时正在自己家中大哭大闹。
7: 你怎么在这里？
2: 哎呀，菲儿，你怎么说话呢？你难道不知道惠子为什么来吗？
4: 菲儿啊，爸爸想好好的跟你谈一谈，到书房去。
0: 美美、简妮等六七个好朋友来到了钱多多的服装店。
5: 来吃点吧，
9: 吃
5: 点吧。
10: 想到你这店都开起来了，这么快呀？
6: 哎呀，别提了，你说这些都是代卖的，还不是我自己设计的。
5: 哎，多多，你告诉我网址，我在网上给你好好宣传宣传。
9: 对对对，到时候我们全给你宣传，什么微博呀、开心网啊，全都上了，咱给好好给钱老板弄弄。
0: 这时伊丽莎白也来了，并阴阳怪气地接过话茬。
11: 人家钱老板可看不上你们这套宣传攻略。钱小姐既然自己开店，必定已经胸有成竹了吧，是吧多多？
5: 还真不是，我还真需要大家去实际给我宣传宣传。
0: 许家书房里，许鹏告诉儿子许飞，
4: 小飞啊，你也不小了，咱们都是男人。男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敢做敢当，要负责任。爸爸今天和你就进行一次男人之间的对话。
7: 这到底是怎么了？是田惠子的事情吗？
4: 对，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谈一谈你和田惠子关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妥善地处理和她的关系，即使你们不能在一起，你要多替她考虑考虑，不要伤害她。还有菲儿，你这么做有没有考虑到钱多多的感受？
7: 爸，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了？我还做什么决定啊？我不是已经选择多多了吗？
4: 你既然已经选择了钱多多，那你为什么还要和田惠子纠缠不清呢？
7: 纠缠不清的是我妈，还有那个田惠子。
4: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要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和田惠子同居？男人最不地道的就是脚踩两只船，你千万不能这么做。
7: 同居？
0: 田惠子这时走进了书房。
7: 爸，是田惠子她。
1: 许叔叔，今天当着您的面我就直说了，如果许飞敢抛弃我的话，我就死给你们看。
7: 田惠子，你在我爸妈面前胡说什么？
1: 许飞，你别说别的，就回答我，你到底要不要我？你到底说话呀，我们今天就做个了断。哎
2: 呀，惠子，你看阿姨理解你啊。惠子听话，你看这谈婚论嫁本来是个喜庆的事儿，你干嘛搞得要死要活的呀？阿姨呀，支持你，不是告诉你了吗？
8: 菲儿面子薄，咱们不逼他好吗？走，跟阿姨回去，这事儿啊，咱们得从长计议啊。
0: 刚送走了一批客人，马文也来到了钱多多的服装店。
5: 谢谢光临。
12: 乐总，
5: 你干嘛来了？
12: 不是，你爸妈说你很忙，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我带他们出去玩了一圈。
5: 你带我爸妈出去？
12: 啊。
5: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了，免得引起误会。
12: 误会什么？误会我把你追回来。乐总，我告诉你，这不是误会。我就是要把你追回来。
5: 你对我爸妈怎么样都没有用，我永远都不会改变主意。
12: 钱多多，你听好了，你没结婚吧？我和许飞都有追求你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是公平的。我呢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当然，除非有一天你拿着结婚证拍在我脸上说马文。你看清楚了，我钱多多结婚了，嫁人了。到那天，我绝不纠缠你。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结婚证上是咱俩名字，那我可得纠缠你一辈子。
5: 我真没时间听你说这些废话，我还得工作呢。没事，你先走吧。
0: 吴芳芳和钱纪元被马文带着郊游后回到了家，吴芳芳已经累得半死。
3: 多多呀。开门。
8: 这孩子又不在家。
13: 哎呀，行了，他忙事业呢，不是？
8: 什么事业？面上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们自己心里还没数啊。看着这孩子还能折腾到哪天。哎呦累死我了，我这脚啊，哎呦，这转了大半天，腰酸腿痛不说，还得支应着，哎呦。
13: 这个人呀，当着马文的面说玩的高兴高兴，一点都不累。
3: 这还看不出来吗？我这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家姑娘多多呀？要不跟那马文在那菜地里转悠个什么劲儿啊？啊，哎呦，
13: 哎
3: 呦，
13: 小心，
3: 腰跟折了一样。
0: 这时赵媛媛回来了。
14: 干爹，干妈，完了，出大事了！
3: 哎，出什么大事了？你慢点说，慢点说。
14: 我妈，我妈。
13: 哎，媛媛，你到底出什么事？快说呀！倒是，
14: 我妈她给摔了。
3: 哎呦，这孩子吓死我了！哎，以为是……哎，不是不是，那你妈摔伤了重不重要啊？
14: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三姑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说我妈摔了，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13: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打电话问一问呀！
14: 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不活了。
3: 哎，媛媛，你回来！哎呀，这大半夜你干嘛去啊？
13: 赶紧给多多打电话。
3: 哦，好，
13: 小心，小心。
0: 吴芳芳连忙给钱多多打去了电话。
15: 主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5: 喂，妈，我这工作呢。嗯。
3: 哎呦，媛媛他们家出事儿了。
5: 媛媛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听话，阿姨啊，摔伤了，圆圆啊，现在要立刻回家去。你说这大半夜的，我怕她一个人呢，不安全。你有没有时间呢？
13: 圆圆出什么事了？
3: 谁在旁边说话呀？我怎么听着声音像马文啊？
16: 啊，是妈，她在我店里呢。
3: 啊，多多呀，要不这样，你和马文一块回来吧。哎呦，这个事儿都让我急死了。
5: 行行，我知道了啊。嗯。
13: 什么情况？
5: 说是圆圆家出事了，得送她去趟火车站。
13: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啊？
13: 不是，怎么叫添乱呢？圆圆也是我朋友啊。
5: 行，走吧。
0: 许飞结束了与父亲许鹏的谈话后，走出了家门，在门口等着的田惠子连忙迎上去问：“
17: 小飞哥，怎么样了？”“
7: 什么怎么样？你怎么还不走？”“
17: 我的话都还没有说完，怎么走嘛？我是想问，你跟许叔叔谈的怎么样了？”“
7: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过分的女人。”他们是会给你留面子，我可不会。
17: 你第一次这样跟我说话，是我把你逼急了吧？
7: 那你说呢？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张牙舞爪演戏的你。你自己想想，看过你这种行为，你认为我还可能心甘情愿爱上你吗？
17: 我知道你不爱我。

0: 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可是你让我离开你，我做不到。就算我逼我自己做到了，我想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所以许飞，请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1: 许飞从田惠子的眼中看到了仇恨。为什么有的爱情能够演化成为赤裸裸的威胁呢？感情走到了这一步，还能称其为爱情吗？第二天早上，赵媛媛走进了钱多多的卧室。
2: 多多姐，
3: 早上好，那么早就醒了？
2: 你怎么又回来了呀？
3: 我就没走。
2: 哎，不对呀，那昨天晚上马文他不送你去火车站去了吗？
3: 哎，对呀，他送我去完火车站，又把我给送回来了，虚惊一场。我妈根本没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哭得稀里哗啦的，把我们一家人都吓死了。
3: 都怪我三姑，我三姑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刚到火车站，我妈就来电话说她是摔了，但是没事，是皮外伤，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三姑那通夸张，给我吓坏了。
2: 是够夸张的，我们一家人为了你这事儿后半夜才睡的。我爸我妈这一夜估计也没睡好。你见到他们了吗？
3: 没事，我已经跟干爹干妈说了，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你们全都睡着了，我就没敢打扰你们，我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懂事吧？
2: 昨天晚上回来，您几点回来的呀？我们可是后半夜睡的。您这回来是不是都凌晨了呀？说吧，你跟马文干嘛去了？
3: 马文好人，
2: 瞧你那样吧，圆圆，我可跟你说，马文那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你是不是被他给喷晕了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马文真的挺好的。他昨天看我情绪不好，他一边嘘寒问暖的，一边还说好听的给我听。后来他就带我去吃宵夜了，说要给我压压惊。发现马文这个人，对这个女孩子吧特别细心，但是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没有意思。
2: 哎呀，行，我看你跟马文啊挺合适的。
3: 哎，多多姐，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对你的男人们，像什么许飞呀、马文啊什么的，我从来都没有动过心思的。从你征婚这个项目启动开始，从海选到现在的总决赛，我一直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看，马文就没事儿，根本就。你什么眼神啊？你别看我，你看电脑，你看电脑，看电脑，那么多工作，老看我干啥？
2: 哎呀，我们家圆圆这大傻妞也知道害羞了哈。
3: 谁害羞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52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毫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 ，JR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以及 J42 沪甬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至薛家路段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是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是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办事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为93.5%。国家疾控局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表示，高温期间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7月13号下午6点，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对户外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分级风险分级健康提示。徐东群提示，高温下户外作业人群要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嗓子冒烟了再猛喝水。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应当每15到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此外，户外作业的时候使用防暑降温用品，宜穿戴防晒透气衣物或者是可放置冰袋的冷却背心等。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到阴凉处休息，适量的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当要即刻就医。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批准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到先进精确杀伤性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总价预计是为19.6亿美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 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
7: 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13: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

0: 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1: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2: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
2: 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健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也不用管不用治。那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多也是最耽误孩子的，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乳牙它不只是临时的牙齿啊，它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乳牙呢是负责我们的咀嚼功能，牙齿如果不好，蛀牙疼痛，孩子就不敢用它来咬，也不敢嚼，那只能长期进食一些比较细碎的食物，就会出现挑食、偏食，直接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也会导致孩子脾胃弱、吸收差、生长发育滞后。乳牙呢还会承担发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前牙呢蛀牙缺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漏风，吐字不清晰，容易造成发音不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乳牙的牙根下方是有恒牙牙胚在的。乳牙如果长期的发炎、流脓、牙根脓肿，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1: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2: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洞，一个很大的洞。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1: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消防检查

0: 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你好。
6: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5: 嗯，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那结合我们五健行动口腔保健规范，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
5: 嗯，
6: 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三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六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
5: 嗯，
6: 到了六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三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5: 嗯，
6: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
5: 哦，
6: 嗯，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5: 对，
6: 对，但它也是游离糖。
5: 嗯，少吃这个。
6: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容易蛀牙。 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
5: 哦，
6: 就会增加这种患齿的风险，
5: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6: 破坏了，对，是，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患齿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致齿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5: 是。
6: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屠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屠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屠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它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5: 是。
6: 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
5: 受
6: 罪的，受
5: 罪，
6: 对，
5: 很疼，
6: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5: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6: 是的是的。
5: 像
6: 我们6岁开始换牙了，到12岁才能换完，所以6到12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它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5: 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6: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5: 那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6: 对，
5: 没有
6: 好
5: 好
6: 的
5: 刷牙，
6: 是
5: 吧？
6: 是的，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5: 对对对，有血丝。
6: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的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5: 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6: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对，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5: 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6: 对
5: 炎症的情况。
6: 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呢。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5: 对
6: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5: 对对，
6: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5: 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6: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5: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
6: 暴力
5: 、
6: 会轻柔的。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5: 对对，
6: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也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一到两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
5: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
6: 对，
5: 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6: 是的，
5: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8: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7: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8: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7: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8: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9: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持续高温，全市以阴天为主，最低27度，最高气温冲到36度，空气

0: 湿度大，一整天都闷热黏腻。白天10点到下午5点，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做好防晒，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户外工作记得定时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的话，温度建议设置26度，定时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到38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8度左右。到了1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35度到3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年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5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

0: 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
0: 嗯，
1: 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嘴凸啊、深腹颌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颌啊，还有一些是开颌，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0: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
1: 是的，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然后面型就会变长，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0: 对，
1: 那很多孩子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大这个嘴就越凸，下巴短了，然后脸型就不好看了，其实是跟这个长期的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口呼吸呢，但是这个如果出现这种口呼吸的情况的话，家长是要先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张着嘴巴呼吸。有的孩子可能是有鼻炎呀、鼻窦炎呀，还是里面有鼻息肉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腺样体
0: 肥大、
1: 扁桃体肥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鼻腔
0: 这里了，
1: 对这个气道不通畅。如果你去看了之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你再通过口鼻呼吸贴，然后把嘴巴，
0: 什么是口鼻呼吸贴？
1: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有时候一直张嘴呼吸，
0: 他是习惯了，
1: 他习惯了，他虽然鼻子通畅了，但他还是会张嘴来辅助呼吸。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白天他可以自己控制一下把嘴巴闭起来，但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
0: 张
1: 着嘴巴，
0: 对
1: 他又控制不住，那你呢就用口鼻呼吸贴把他嘴巴给他粘上。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他鼻子是通畅的，
0: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
1: 了，
0: 对，可
1: 能是他就憋着
0: 窒息，
1: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0: 贴一年这么久，
1: 对，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0: 要很
1: 长时间，
0: 还是要
1: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面型也会变好。
0: 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吗？
1: 对，但如果你到了12岁以后就不行了。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0: 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
0: 对，
1: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损齿。 咬嘴唇、啊、嗯，
0: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1: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0: 哦，前牙就会外凸、
1: 嗯、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
0: 嗯、
1: 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
0: 嗯，
1: 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
0: 嗯、
1: 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
0: 嗯，
1: 他、
0: 嗯、
1: 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0: 对对，
1: 嗯，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1: 对他就会
0: 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1: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孩子咬上唇，嗯、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
0: 嗯 嗯,
1: 嗯，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0: 哎，但是这个，比如说你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1: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0: 哦，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1: 嗯、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0: 行为纠
1: 会好一点。
0: 嗯，对，
1: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两三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
0: 嗯，
1: 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0: 啊，或者辣椒。
1: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
0: 嗯、
1: 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0: 对，就不管用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1: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0: 害怕，
1: 对、
0: 嗯、
1: 你要安抚他。嗯，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
0: 啊、
1: 嗯，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一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
0: 戒掉，
1: 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
0: 嗯
1: 嗯，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0: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1: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
0: 嗯
1: 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
0: 嗯
1: 嗯，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
0: 什
1: 么原因导致的这种、
0: 嗯嗯、
1: 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蛀了有洞、
0: 嗯、
1: 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
0: 嗯、
1: 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0: 害怕，
1: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
0: 嗯、
1: 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
0: 嗯嗯、
1: 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嗯，那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0: 嗯，
1: 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嗯，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
0: 嗯、
1: 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0: 哎、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嗯、我们家就是遗传，
1: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0: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1: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
0: 嗯、
1: 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7、8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
0: 嗯、
1: 是有可能的、
0: 哦、
1: 但是如果你3、4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7、8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
0: 嗯、
1: 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3岁半、4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0: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1: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0: 哦，
1: 嗯，
0: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1: 他能配合的，
0: 能配合，
1: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3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
0: 哦，
1: 前2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0: 嗯。
1: 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对对，
1: 嗯，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
0: 嗯，
1: 很快就可以适应。
0: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1: 都要24小时要带着，然后
0: 睡觉也得带着，
1: 对，
0: 哎，
1: 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0: 下
1: 来洗干净，
0: 嗯嗯，
1: 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
0: 嗯，
1: 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0: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1: 对，所以到了8岁9岁你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
0: 嗯，
1: 要再来医院看一眼，
0: 嗯，
1: 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0: 嗯嗯，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
1: 嗯，
0: 还有什么？
1: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
0: 嗯
1: 嗯，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
0: 嗯，
1: 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刚才说的口呼吸嘛，
0: 嗯嗯，
1: 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0: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1: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
0: 嗯嗯，
1: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
0: 哦，
1: 嗯，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合，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0: 嗯，
1: 也是一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比较严重，
1: 要早期来做矫正，
0: 就是3岁、
1: 嗯，3岁半、
0: 3岁半
1: 到4岁，对，嗯，
0: 就可以及时来进行一个矫
1: 正，对对对，
0: 啊，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
1: 嗯，
0: 以后就不太
1: 好，就很难再改变，
0: 嗯
1: 嗯，
0: 啊，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1: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
0: 嗯，
1: 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3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
0: 嗯，
1: 那第1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3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 嗯，
0: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
1: 嗯，
0: 很自信，很大方，
1: 对，
0: 啊，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的，
0: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重视5件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1: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0: 嗯，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
3: Hey, here's a good one.
2: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6大致病因素， 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助

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
加上不少女性

0: 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金库。

0: 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还有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路段，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消息，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各平台表示，将全面加强入驻商家资格核验，及时清理下架侵权盗版图书，高效执行通知删除规则，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是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绎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是达到28.3%和24.6%。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昨天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7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其中江苏省有4部作品获奖，分别是楚福京的短篇小说《不知》、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王继斌的诗集《低处飞行》，以及戴从容的文学翻译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夜》3卷。鲁迅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该奖项设立于1996年，与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并称为中国4大文学奖。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中唱。

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情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8个喇叭换成4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无。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9: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镇江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气温飙升至38度，直接刷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80%明显的减配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长顺方向的董方枢纽至董方南枢纽之间，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北影桥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是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止到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长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过2000万人。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办事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为93.5%。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北京下降0.3%。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4%、0.4%和0.3%。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表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一线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同时稳的态势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逐级传导。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也就是在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美国方面有消息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 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7: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
1: 这个词儿不是跟你说好了我来的吗？
0: 哦，你来了，
1: 把节目一块儿做了得了。
0: 咱们再来一遍吧。一路畅行，
1: 快乐没有。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我是已经习惯了这些常态的饭捧
0: 哦，娘娘又来了。
1: 哎呀，我就很习惯啊，跟少老搭档的时候是这样，
0: 是吧？
1: 跟陆老搭档的时候
0: 是那样，
1: 大差不差。好了，我们还是来聊聊一些能够聊下去的话题。
0: 哦，什么话题咱能聊啊？
1: 比如，没有。有的。
0: 怎么啊？对呀，你看
1: 天气吧，
0: 不按套路出牌嘛。
1: 就是两个陌生人遇到之后，实在不知道聊什么，咱就聊天气。
0: 啊，就聊天气。
1: 把天气打开，
0: 哎，
1: 看一下啊，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怎么样的，
0: 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尤其咱们夏天的天气啊，要么清风寒意，
1: 你别唱了。
0: 要么电闪雷鸣啊，咱主打一个。
1: 杨坤老师要给你打电话投诉了。
0: 哎，杨坤老师，对不住啊，咱主打一个猝不及防嘛，是不是？
1: 对。而且呢，像我们干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沉浸式做节目，
0: 哎，
1: 对吧？
0: 对，
1: 经常一下班，你门一推，
0: 嗯，
1: 你发现啊，下过雨了，刚才
0: 哟，
1: 啊，还挺大啊，
0: 是吧？还好我们在支队啊，嗯，能比较及时的感知天气。我记得前阵子有一天突然下雨，
1: 嗯，
0: 那把陆老师给急的呀，
1: 哎呦，这好男人在家里面肯定晾衣服了，
0: 嗯，是
1: 衣服没收，
0: 这是小事儿啊，
1: 嗯，
0: 这衣服没收那不要紧，他那插头没收，
1: 他插头怎么了？
0: 正好那天他弄得开那小绿啊，他那小绿楼下充电呢，
1: 嗯，那好像他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0: 啊，常态吗？
1: 嗯，反正他有一次也是在这儿
0: 啊。
1: 嗯，突然下雨，因为他看得见吧，
0: 哎，对，
1: 他说不行，我一会儿得下去一趟。
0: 那你看看，
1: 我说拿伞吗？
0: 嗯，
1: 他说拿什么伞，我充着电呢。
0: 这是他的运气，哎，啊，
1: 不能怪他。
0: 对
1: 啊，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确实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0: 那到底是充电呢还是赌命呢？
1: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都赌命这两个。
0: 对呀，啊，你这
1: 毕竟我现在呢也开新能源车了，
0: 哦，
1: 啊，开上了开上了，
0: 对，
1: 再不开呀，啊，我也真的压力山大了，
0: 是吧？
1: 啊，
0: 哦，那不至于。
1: 我就关注过这件事情
0: 啊，
1: 有的人说呢不能充，这个东西很危险的，对吧？
0: 啊，对呀，啊。
1: 但有的人又说不要紧，哎呀，说这个汽车出厂都给你弄好了，
0: 哦，
1: 它都是防什么雨、防雷击，都做过测试的。
0: 那这整完了，我更乱了，我到底听谁的呀？
1: 听谁的呀？你说是吧？
0: 对呀，啊，您
1: 听
0: 谁的？听
1: 我自己的。
0: 你和啊，
1: 我在家里充，
0: 哦，
1: 我有地下车库，我没有这个困扰。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这秀优越感的吗？这不是？
1: 啊，到我家来充吗？
0: 对，我有车吗？我？
1: 我电瓶车也可以啊。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及时的送上温暖。那我给你买一部，
1: 我
0: 就说我谢谢您。
1: 我买了，你敢开吗？
0: 敢啊！
1: 我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哎，
1: 我不能给你一辆车，
0: 啊，
1: 因为咱们隔壁对吧，
0: 哎？
1: 就是这个咱们镇江消防支队的那个所在地。
0: 哦，对对对，
1: 经常看到，哎呀，咱们的消防员叔叔们在里面，不对，消防员哥哥们在里面锻炼身体，
0: 嗯，
1: 英姿飒爽，
0: 嗯，
1: 啊，有他们的加持，
0: 嗯，
1: 对吧？我们当然给大家一个最科学的答案，到底怎么做最安全？
0: 没错，啊，嗯，
1: 那各位新能源车主们，你们
0: 听
1: 好
0: 了，
1: 那个答案呢，就是下雨天我们为爱车做过的那些傻事。
0: 什么玩意儿？不是揭晓答案，你这不是话题吗？是不是？
1: 不要急嘛，今天不是晴空万里嘛。
0: 哦，今天晴天不着急是
1: 吧？我看这个架势好像也不大会突然下雨，
0: 啊，
1: 所以大家应该没有这个困扰。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的来和各位说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那也可以啊，
1: 对吧？
0: 哎，
1: 啊，雷雨这个雷电暴雨天气啊，简称雷雨天气。
0: 对对对，可以。
1: 到底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
0: 哎，
1: 那你又为你的爱车做过哪些傻事呢？
0: 镇江交通广播跟我们聊一聊。
1: 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
1: 少不了你。
3: 一路畅行。
4: 你得把音量推下来一点再说话啊！啊，
3: 我就让你听一听我这声音。
4: 快乐不停
3: 啊！欢迎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4: 我是范鹏。
3: 哎，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吧，咱们现在。
4: 别急啊，先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3: 啊，我们的话题
4: 来聊聊下雨天，你为爱车有没有做过一些傻事儿？
3: 哎，
4: 这现在的家庭啊，大部分可能都有一辆两辆的车。
3: 对，
4: 下雨天你到底怎么做？你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可以来聊一聊。
3: 哎，没错。
4: 那路面上的车呢，现在也挺多的啊，有油车，有新能源车，
3: 哎，
4: 大家都在
3: 电动车
4: 还有人力车，
3: 对，
4: 两条腿在那走嘛。
3: 但是您看这个，咱们能看到的电动车这个部分啊，很多电动车主呢，都是会把电动车停在这个线的前边，有的
4: 斑马线嘛，
3: 甚至停到了死亡弯月里边。
4: 哎，
3: 这个现象其实挺不文明的啊。咱们如果是私家车主啊，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回家也可以跟这个家里面骑电动车的朋友说一下。
4: 我一般现在都停得很后面。
3: 哎，对，我也是，
4: 我不会停到那个地方去。
3: 没错。
4: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它现在啊，基本上都突晒。
3: 啊，
4: 我也受不了站在那个底下等
3: 啊，这么个意思。
4: 对，我都停得老远。哎，有一棵树哈，
3: 哎，对
4: 树下，哎，有一点阴凉，
3: 凉快一些啊。
4: 对，那目前呢，交通道路状况总体而言呢是很不错的，
3: 还是不错的
4: 啊，这个秩序井然。
3: 嗯，
4: 啊，因为今天呢依然天比较热，
3: 对，
4: 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保持一分好的心情。
3: 没错啊，今天还发布了高温预警啊，说是有38度，
4: 这都橙色了，
3: 哎，橙色了，38度啊。
4: 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是吧？开车的这个空调都提前打开了，确实是热得不行。今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看我车里 还有数吧，49度。
3: 他车里面49度、啊，
4: 因为他们单位都是一个露天的停车场，
3: 哎，
4: 他们公司他只能够把车开在那个广场上，他也没有做什么棚子给他挡住。
3: 哎呦，
4: 就现在不是有那个车内的遮阳帘嘛？
3: 啊，
4: 他也没挡。
3: 哎，
4: 完了呢，他下班回家的时候一看，49度，
3: 失策了。
4: 哎，所以呢，其实不下雨，咱们也是得可以为爱车做一些这种
3: 防
4: 护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都在卖那种遮阳挡
3: 啊，
4: 说用的是什么恒天黑胶科技。
3: 哎呦哎呦，
4: 我觉得或多或少应该是能有点用处，
3: 是吧？
4: 你指望他说，哎呀，用了他车里就凉快了，那肯定不可能
3: 啊。我只听说过唱片黑胶，
4: 起码不暴晒啊。那你可以啊，知识面挺广泛的。来看两条互动啊，看两条互动，
3: 还有人跟我们聊了，
4: 聊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下雨天你为爱车做过的那些傻事儿。草莓味的小白，他说我干过呀。刚提车那天就下雨
3: 啊，
4: 我心疼雨刮器干刮废玻璃，
3: 怎么呢？
4: 我愣是开着窗户，把头伸出去看路。
3: 好家伙，
5: 像话吗这个？
4: 啊，还开了两段路，
3: 这太危险了，这个
4: 太危险了
3: 啊！
4: 然后呢，他现在也是他们公司的笑料冠军，就为了这事儿。
3: 哎呦呵，
4: 车嘛。
3: 那我也得笑，
4: 那都是开的。
3: 对呀，
4: 别担心呢。
3: 是啊，
4: 对对，
3: 您这么疼这爱车吗？
4: 你看我也不是刚换的车嘛。
3: 啊，
4: 邵老那天都呵，你都，
3: 哎，
4: 你都给他擦了。我说我说是我是我，你那个车那么先进，那么多雷达，你还给他，是我是我。
3: 对呀，那范老师真的不拿新车当玩意儿啊。
4: 我当啊，我当啊。
3: 你当吗？
4: 我只是没有看到呀。你别以为雷达就是万能的。
3: 啊，是吗？哎呦，那还真的又提醒了朋友们了，不是雷达就是万能的。
4: 不是雷达就万能的。
3: 对喽，
4: 还是得就是自己判断，
3: 注意自己的当心。
4: 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你。
3: 啊，怎么呢？
4: 都回炉重造过了那车。
3: 啊，太厉害了。
4: 但是呢，这首歌我也要送给你。
3: 这首歌是
4: 少管我。
3: 哦，那不管了不管了。
4: 啊，来自周深，少管我。但是呢你得管好你自己。
3: 对，
4: 好吧。

0: 一路畅行，我们两个人又回来了。
1: 是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
0: 爱车。
1: 对，下雨天，
0: 哎，
1: 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对吧？这大家来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健康，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
0: 没错。
1: 那很多人就好奇了
0: 啊，
1: 说你们俩到底说不说？
0: 说。
1: 雷雨暴雨天气到底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呢？
0: 哎，最近的这个，
1: 那要跟大家说啊，在强对流天气多发的夏天，各位要真的注意了啊。
0: 没错，
1: 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的，
0: 对喽，
1: 等天气好了再开展充电操作。
0: 没错啊，这个雷电天气充电呢，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这个有一个消防救援局的啊，这个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他就介绍了雷电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压呀，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充电。这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啊，虽然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如果是充电区域积水啊，或者积水深度超过这个底盘的电池组高度，那就不要充电了啊。
1: 所以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了，
0: 哎，
1: 那就是不要充电啊，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0: 别搁那瞎充。
1: 对，有的那个新能源充电的这个车棚，它是给你有一个挡的地方的，
0: 对
1: 啊，它是有一个棚子的，
0: 嗯，
1: 但是有的充电的地方它没有，
0: 没有
1: 啊，它就是整个露天的环境下，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去冒这个险，
0: 哎，
1: 要知道夏天的这种暴雨天气，它就很快嘛，对不对？
0: 嗯，对，
1: 它就是一会儿会儿就好了，这个雨就过去就结束了，
0: 哎，
1: 也不等这个一时，对吧？
0: 是的啊，
1: 我知道各位你想向前冲，
0: 哎，
1: 但是别急，
0: 别急，
1: 在冲之前呢。咱们先缓缓，
0: 哎，
1: 啊，这首歌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我们待会儿呢就要冲过半点了，
0: 哎，那
1: 在半
0: 点
1: 之后继续回来。
0: 咱们再看看路况。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

0: 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镇江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气温飙升至38度，直接刷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

0: 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不在乎暑气蒸人，
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回来了，回来了！半点之后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哎，我只是老了，但是呢，我还活着，
0: 是吧？
1: 好吗？
0: 哎，好嘞，好嘞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下雨天到底应不应该去把这个对充电插头给它拔掉
0: 啊？
1: 因为呢，下雨天嘛，雷电不长眼，
0: 有这个风险，
1: 万一出了一些问题，那后果不堪设想。
0: 没错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就把答案告诉各位了。
0: 哎，没错，就不能充电啊，
1: 没错，
0: 能不充尽量不要充啊。
1: 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对了。
1: 聊一聊下雨天你都为爱车做过哪些傻事儿
0: 啊？昨天范老师想起来这个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我有发言权
1: 啊。怎么了？你为爱车还做过？请问你的爱车在哪里呢？
0: 我为爱车座
1: 啊。你为爱车座？
0: 哎，车座
1: 啊，
0: 我只能有车座。
1: 这个车座怎么了？你每天都把它卸下来带回去？
0: 哎，对了，
1: 睡觉的时候抱着。
0: 就有一段时间啊，我就发现不知道小区里面有谁就老爱划人家车座
1: 啊，是有这个行为，
0: 是吧？
1: 嗯，
0: 哎，
1: 包括现在我们出了很多这个共享电瓶车以后
0: 啊，
1: 我也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0: 啊，
1: 什么样的心态，不知道是成年人还是小孩，
0: 对，
1: 把那个车座都给划开，
0: 嗯，
1: 就是这种不好。但是我们聊的是车座吗，少老啊？我们聊的
0: 是
1: 车座，
0: 是车。
1: 你翻到互动了吗？
0: 是车，
1: 你没翻到，我翻到了。
0: 是车啊，我翻到了。
1: 张师傅说了，
0: 啊，
1: 我承认我有病。
0: 对。
1: 哎，张师傅你也不要这么说，
0: 您说的太对了，张师傅
1: 他说有一次暴雨，我打着伞蹲在车边花了40分钟，
0: 干嘛呀？
1: 用棉签把轮胎缝里的小石子儿全抠干净了。
0: 哎呦，
1: 结果站起来的时候还闪了腰，在床上趴了很久。
0: 你看看，
1: 车是干净了，
0: 嗯，
1: 但人呢报废了。
0: 这真是爱车呀，张师傅您太厉害了。
1: 补补钙吧，
0: 嗯，
1: 人上了岁数啊，这必须得补钙，
0: 是
1: 别的你可以不补啊，这个钙你得给它吃起来，行吗？
0: 好，我们看看海水正蔚蓝啊，他说下雨天充电怕短路，我有绝招。
1: 嗯，
0: 我把孩子的超大号防雨罩啊，他说就是婴儿车那种，给车头罩上了，然后电是充上了，可是路过的小女孩跟他妈妈说，
1: 嗯，
0: 妈妈你看这个车穿尿不湿。哎呀，您
1: 但是他这个是电动车吧？
0: 这招都是跟谁想的？
1: 这个不是电动汽车吧？
0: 对呀，
1: 不然你哪照得上呢？
0: 啊，不过
1: 但是也一样，
0: 咱说爱车，没说是电动车还是自行车。
1: 对，就是主打一个，不管什么电，你在暴雨天气、雷雨天气，你都不要充，
0: 哎，
1: 都是不安全的。
0: 这就对了，
1: 对吧？
0: 啊，
1: 因为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
0: 没错。
1: 因为夏季啊，
0: 嗯，
1: 这个给新能源车充电呢是更加严肃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哎，对了，
1: 因为像现在这个高温天气，
0: 嗯，
1: 其实也是需要各位特别注意的。
0: 哎，也是另外一个危险，
1: 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充电。
0: 嗯，对了，
1: 户外呢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
0: 没错，
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
0: 哦，
1: 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至正常后，
0: 哎，
1: 再进行充电。
0: 你看这个很重要啊，包括日常充电过程中呢，咱们务必要保持车身充电口这个接口啊，这个充电枪头干燥清洁，不要说带水插拔充电设备啊。车主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关窗开空调休息。这电池一旦是这个热失控了啊，从冒烟到明火仅仅有数十秒钟啊，逃生窗口期非常的短。车主呢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这个时时留意车辆充电桩的状态。
1: 对，所以大中午的哇，太阳晒的，浑身燥热，那个时候呢尽量少充电。
0: 哎，
1: 虽然我也能理解，一般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也是电的这个低谷期。
0: 对，
1: 就电费有高峰，
0: 有低
1: 谷峰嘛，
0: 嗯，
1: 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充电呢会稍微便宜一点。
0: 没错啊，
1: 嗯，马上又有人说，哎，有的夜里10点去，其实夜里10点反而更就是合适
0: 啊，更合适吗？
1: 钱也便宜，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热了，
0: 啊，出去还能夜跑一圈，
1: 就
0: 是吧？
1: 啊，出去还能吃点宵夜。
0: 哎，您当真呢？哎呦呵，
1: 还能搞点烧烤，
0: 是啊，
1: 多开心呢！
0: 是，
1: 对不对？
0: 要说了这么热闹，那我是不是得给您泼一盆冷水啊？
1: 怎么干什么呀？下暴雨了是吗？
0: 咱们去个清凉的地方看看
1: 啊，
0: 啊，不是说泼冷水，去个清凉的地方，咱们解解暑，对不对？这暑期了，那咱们不得玩转海底世界吗？是不是？
1: 没错。那么南京海底世界呢，最近是由茶派冠名了一个重磅的暑期活动，
0: 对喽，
1: 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你看看多好。整个暑期呢，人家欢乐持续上线，每天啊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海洋奇遇。
1: 那么在这个暑期呢，
0: 啊，
1: 南京海底世界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的啊，
0: 就不再传统
1: 了，安排了很多沉浸式的 NPC 互动剧情。
0: 嗯，你看，
1: 同时呢，哎呀，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情景舞台剧
0: 哦
1: 啊，那么极地馆全新的互动大戏叫派你当嗨王
0: 哦，派我当嗨王，
1: 这谐音梗玩的
0: 是
1: 啊派你当嗨王
0: 是啊，
1: 诚邀现场游客上台担任 CV 嗨王，
0: 哦，亲自发号施令，你给我躺那儿。是吧，
1: 嗯，对，来来来跟大家握个手
0: 啊，
1: 应该是这样的吧，
0: 这个简单的啊。海洋萌宠呢，他们轮番带来歌舞啊、说唱啊、趣味爆笑演出啊，而且全员压轴舞蹈，全场氛围感拉满，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嗨玩。
1: 还有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也是全新的上演，
0: 哦，这升级了啊，
1: 有一个真人的趣味喜剧剧情，海底岩洞、海豚、海狮王牌表演，
0: 哎，
1: 上演欢乐海底乌龙剧场，
0: 没错。
1: 工作人员呢有一些趣味的活啊，
0: 嗯，
1: 啊，有一些说唱的环节呀，
0: 啊，
1: 还有互动啊等等。然后海豚、海狮也会有带着他们的绝技来到现场，
0: 不得了，
1: 给你带来一种视听的双重精彩。
0: 对了，
1: 好了，我们说这么多都
0: 不足，
1: 不如
0: 哎，
1: 大家
0: 你去一去，
1: 自己去玩，
0: 啊，对了
1: 啊，而且呢又不晒又不热的，对不对
0: 啊？
1: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行程，
0: 嗯，
1: 各位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方式，因为他们坐火车也行，
0: 哎，
1: 也挺方便的，
0: 地铁也行，什么这个
1: 开车也可以，
0: 也
1: 都可以啊。提前购票，通过他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抖音直播间都可以。
0: 没错，
1: 这首歌叫做《雨过后的风景》
0: 哦，
1: 雨过后充电更好。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打开收音机，
7: 按下播放键，
6: 掌握方向，
7: 为爱导航。
8: 前方路口左，
6: 下班路上好伴侣，
7: 好听好玩又有趣，
6: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9: 傍晚的17:50了，一路畅行，
10: 快乐不停。
9: 哎呦，您想起来了，太好了！
10: 我也可以换呢。我现在发现，我为什么要把它卡死在这个 slogan 上面呢？
9: 对呀、啊，一路畅行啊，我就不行，嗯，也可以，是不是？
10: 看出来了，你确实不太行，
9: 嗯，是吧？
10: 啊，一路、啊、一路畅行，
9: 嗯、
10: 啊，充电不行，
9: 充电充。
10: 啊
9: 跟不行干上了啊！行行行，
10: 哎，这是高温天气要注意，不能说不行啊，要注意。
9: 说好几个了，
10: 打雷，咔嚓嚓闪电，
9: 不行，
10: 那是不行。
9: 对了，
10: 啊，这个保证这个基本的安全，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9: 没错啊，
10: 还有就是在涉水路段开车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下雨天，
9: 哎，
10: 你有没有对爱车做过什么
9: 傻
10: 事儿
9: 啊？
1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小雀丧不丧？
9: 嗯，小雀丧不丧？
10: 那你还叫小雀丧干啥？
9: 这人说的是
10: 什么？他说别提防护了、哦、我窗户都没关。
9: 哎呦，
10: 有一次淋了一夜雨、
9: 嗯、
10: 早上起来感觉副驾驶都能养鱼了，
9: 好家伙，
10: 杯架里都得长蘑菇了、
9: 哎、
10: 我就想问问、
9: 嗯、
10: 车里长蘑菇能不能吃呢？
9: 哎呦，
10: 你吃呗。
9: 您那个车里面放没放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哈西，你不擦了吗？
0: 没，后来我就去，我就想，哎呀，他都快弄干净了，我不顺水推舟，是吧？
1: 顺水推
0: 啊，就给他擦了一下，我就拿那个车里面都带着那种布，
1: 哦，就给
0: 他
1: 推走了，
0: 顺便给他洗一洗。你别说，这么大的雨。我那个抹布啊，湿透透的，
1: 哎呦，
0: 我觉得很好用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凡尔赛说了
1: 啊，对我刚想说，他说的什么呀？
0: 主打一个自我感动式护车
1: 啊，
0: 我理解你，
1: 是，
0: 你是我的兄弟，
1: 哎呦。太狠了啊！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因为是星期四的关系，
1: 有那个文旅说，
0: 有镇江文旅说，
1: 对对对，
0: 要给我们带来一些景区景点的最新资讯。
1: 没错，
0: 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整点的时间了。
1: 哎，
0: 在此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啊，不是天气。路况好不好？
1: 吓我一跳，我把头都抬起来了。
0: 天气就是热，天气就是热。
1: 对，天气就是热，
0: 没别的。
1: 但是今天这个路况我看着还行，
0: 路况还行。
1: 因为刚才闪了一眼那个隧道的出口，我看车呢不是很多，哎，比平常呢要
0: 对。这两天这一周我来到这儿这几天都挺好的。
1: 哎，娘娘这是路神啊！在我们大人
0: 别乱给我扣帽子
1: 啊！怎么呢？
0: 哪天我不神了？
1: 哦，不神也没关系啊。大人发展不错。
0: 对对，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四个方向，通行状况都很正常。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我们再往这个转盘看一下啊，今天梦溪广场转盘处，好像也是往这个学府路的方向，
1: 哎，
0: 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1: 好，还是不错的。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镇江文旅说的时间了。
1: 哎，
0: 待会儿在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哎，整点之后呢，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一路畅行。
2: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3: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4: 就在我们家门口。
5: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6: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
7: 镇江的美
6: 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2: 盛夏时节的镇江真的太适合去北固山了，在这里远眺大江奔流，不仅凉爽，还能感受天下第一江山的气势。
8: 北固山自古是兵家要地，更是三国风云舞台，山上一石一木都藏着当年的豪情与权谋。
2: 说到山中的古迹，最出名的就是事件石，那道笔直裂痕格外醒目，一定藏着一段英雄往事吧。
8: 你说的对，这块石头见证了刘备和孙权的雄心较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传奇。
9: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8: 三国时期天下纷争，刘备借荆州作为立足之地，
10: 图谋恢复大汉基业，
8: 可孙权一心想要收回这块战略要地。
2: 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双方的矛盾所在，明面上维持着和平，暗地里早就暗流涌动了。
8: 孙权思来想去，定下美人计，邀刘备来荆口，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名为联姻娶亲，实为软禁施压。
2: 这明明就是一场鸿门宴啊！刘备身为一代枭雄，肯定一眼就看穿了这场计谋。
8: 他自然知晓此行凶险，可又不愿轻易破坏孙刘联盟，权衡之后还是依然孤身赴约。
2: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既是刘备的胆识，也是乱世之中的无奈。
8: 两人同游北固山，一路把酒言欢，实则处处互相试探。行至凤凰池边，看见一块巨大青石耸立路边，刘备当即拔剑出鞘，寒光凛冽，他仰头祈祷，若能平安归去，成就霸业，便剑落石开。
2: 这一剑赌的是自己的霸业前程，也是自己的生死安危，太有气魄了。
8: 话音刚落，他挥剑一劈，只见咔嚓一声，坚硬的巨石应声开裂，裂痕笔直整齐，让人惊叹。孙权站在一旁，自然不甘示弱，也立即拔剑祈祷自己能收回荆州，兴旺东吴。
2: 两位英雄的较量在这一块石头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实在是太精彩了。
8: 他同样挥剑劈下，青石之上再添一道深痕，一块事件石，两把英雄剑，两段天下字，从此就藏入了深山。
2: 原来这道裂痕是两位英雄各自雄心的见证，藏进了三国乱世的权谋与格局。

0: 墟。
1: 千年过去，英雄人物早已化作历史尘埃，可事件时依然屹立在山间，裂痕清晰如昨。
0: 如今我们站在事件时前，仿佛还能穿越千年，感受到当年的英雄豪情。
1: 英雄之志在于决断与担当，愿我们也心怀志向，勇敢前行。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门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1 成家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附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 G15 沈海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1: 我是王林生。
2: 我是巫一彤。
0: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1: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傍晚的18:05，一路畅行，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小邵，
1: 是的，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下雨天，你有没有为你的车做过一些是吧
0: 傻事儿？
1: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对，
1: 那微信公众平台镇江交通广播，您可以来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对了，
1: 那么6点之后呢，我们按照惯例吧，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况。
0: 看
1: 看
0: 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这车
1: 东西方向车还不少，
0: 对
1: 吧？因为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大的路口了啊，
0: 流量有所上升。
1: 然后中山西路黄山北路的南北方向呢，
0: 嗯、
1: 目前秩序井然，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东西方向车好像比较多，
0: 在这排着呢，看着挺多。
1: 虽然这个路况我看的也就是只能看到一部分啊，
0: 嗯、
1: 但是呢有车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0: 等灯，
1: 等灯等灯呢、
0: 嗯。
1: 那再来看看隧道吧，今天隧道的状况还行，
0: 也还行，
1: 我觉得不算是堵车、啊，
0: 对，
1: 出来挺正常的，等个一个灯或者到两个灯都有可能。
0: 而且今天这个云呢遮住了太阳呢，也不会那么刺眼。
1: 对。但是温度方面丝毫没有降低啊！
0: 对，温度是挺高的。
1: 学府路焦山路路口东西方向呢，车不多，秩序井然、
0: 哎。
1: 来看看南北方向，南北方向就车流量比较大了，对吧？尤其是
0: 焦山路这边，
1: 尤其是南往北走，是吧？
0: 对，
1: 南往北还
0: 是北往南走，这一个灯过不去。
1: 啊，北向南，北向南方向，
0: 北向南方向，这一个灯过不去。
1: 也不判定，也不判定，因为我每天都要走那个路灯，走。
0: 啊，您那个时候应该车流量是不是小一点了？
1: 是啊，我这个下班这么晚，领导怎么也不说体恤体恤我呀？
0: 啊，体恤您什么呀？
1: 体恤我，
0: 给您充个电，
1: 年薪百万。
0: 我们看一下正东路南门大街这边是电瓶车比较多啊，所以路过的这个车辆
1: 们
0: 也是要注意啊，注意安全。
1: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领导都不体恤体恤我呀，
0: 怎么呢？年入百万是吧？
1: 给我汇点钱到中行，我都演到这份上了，
0: 您得说呀，也不给我境外汇点钱，
1: 那都别了，你汇出去，我在境内呀。中国银行的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啊，十月之前到。镇江中行各营业网点去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见证开户等等跨境业务，只要消费达标，就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者实物礼品，有5800分呢。
0: 而且成为中银理财财富还有四行的客户呢，开立存款证明时可以享受手续费50%，

0: 到全免的优惠。
1: 嗯，
0: 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这个汇款啊，还有跨境汇款，这个手续费、电讯费全免。成为中银财富四行客户呢，全渠道跨境汇出汇款手续费、电讯费都是全免的啊。咱们详情呢，也可以去中行的各个网点去咨询一下。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在雷雨天气给新能源充电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其实是有一位消防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介绍的。
0: 没错，
1: 他还说了啊，这个主流车企呢，其实大多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
0: 哦，有这个。
1: 那么一旦电池温度超过了安全阈值，就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
0: 哦，
1: 万一啊，各位小伙伴们在充电的时候闻到焦糊味儿，
0: 嗯，
1: 听见一些异常的响动、
0: 哦、
1: 看到车身或者充电枪冒烟、
0: 哎、
1: 或者呢感到外壳、啊、异常的发烫，要赶紧终止充电。
0: 对了，
1: 断开电源之后呢，迅速撤离至安全的区域啊，第一时间拨打119。
0: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这个场站运维的电话，
0: 就是充电厂的这个电话啊。
1: 对, 对, 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比较严肃的。
0: 对对对、啊、
1: 真的
0: 不
1: 是没关系的 啊,
0: 啊，
1: 这个真的有关系。
0: 没错，
1: 这首歌就是来自容祖儿，没关系，歌没关系，
0: 对，
1: 但是事儿呢
0: 有
1: 关系。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6: 我是朱一飞。
5: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6: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8: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9: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8: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9: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8: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9: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0: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一路畅行，快乐不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1: 我是范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又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温度呢要短期内降下来可能不太容易
0: 啊，真是啊，
1: 所以更要大家做好防暑防晒
0: 啊，
1: 然后呢维护好爱车的这么一些事情。
0: 这还真是啊，这爱车天天在外面晒着。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下雨天您为爱车做过哪些傻事儿啊。
1: 对，下雨天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哎，有一位叫小雅的啊，他说下雨天停车特意找大树底下躲雨，以为能挡雨防晒，
1: 结果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0: 哎，结果刮风刮掉了一棵树枝啊，还蹭脏了车漆，得不偿失。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脏，停在树底下。
0: 哎，是啊，
1: 不管是什么。

0: 么这个天气、
1: 啊、
0: 你停在树底下，天哪、
1: 哎、对，
0: 真的是
1: 就鸟的那些啊，还有一些啊树叶的脏的，
0: 还有一些果子，
1: 果子
0: 你可能不知道，
1: 砸下来之后那个果子的果浆，哎呦、
0: 嗯、
1: 崩得满车都是，我见
0: 过。哎，你好像挺了解的嘛，
1: 因为我们家楼下有这么一个车啊
0: 啊，远离此车。
1: 哎，我每次去我都笑话他啊、
0: 嗯。所以呢，大家这个对于爱车呢，也要多保护一些，
1: 哎、
0: 但是不要过度。你看，就像灰姑娘今天给我留言的，
1: 是
0: 下雨天还要干什么？下雨天不在家躺着，搞什么幺蛾子呢？
1: 哎呦呵，你看看，
0: 我说哎呀，我就是随便找个话题聊聊。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不要太当真。
1: 哎，
0: 哎，我们对吧？有的人他都不开车呢，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都身骑白马呢。
1: 嗯
0: 嗯，
1: 身骑白马的
0: 是吧，少龙？
1: 身骑白马是我吗？
0: 那不然呢？
1: 哎呦，
0: 你不是骑毛驴昨天回去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那么在结束之前啊，我们先给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0: 哎，我不唱不代表我不行了
1: 啊！您还在，您看我这尾音跟您配合的怎么样？
0: 你这个尾音拉低了我的层次，谢谢您的配合，
1: 相当的凑合是吧？就是，
0: 哎，这首歌呢来自许佳莹的《身骑白马》，
1: 是的。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1: 哎，
0: 就是说实在的，我真觉得骑马挺好的。
1: 是。
0: 你看又不要加油
1: 啊，您说的真骑马是吧？
0: 对呀、啊、
1: 我以为您说的
0: 还英姿飒爽。
1: 嗨，我以为您说的那个词儿骑马怎么怎么样。
0: 不是，
1: 骑马我吃饱了呀，骑马挺好的呀，骑马这人挺好的、啊、
0: 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呢会说烂梗，但是呢我
1: 没有这么烂啊。
0: 哎，这个机会呢我都留给你。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您再不给我留点机会，
0: 不然这个节目真的
1: 是不是，
0: 刚我俩回来搭档做节目，领导说算了吧
1: 啊。有那么算吗？
0: 那么今天
1: 说说正事儿吧。哎，
0: 我们聊的是雷电暴雨天气能不能给新能源车充电啊？
1: 哎、
0: 有的人呢可能刚刚才下班，
1: 对，
0: 六点钟下班的，没听见我们说什么。
1: 复盘一下，
0: 复盘一下，就是呢，消防人员建议啊，新能源车主如果说遇到了突发雷电呀、暴雨天气，最好呢是不要户外充电的，
1: 不冷，
0: 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工作。
1: 没错，
0: 哎，你也不要杠。
1: 哎，
0: 就有的人杠了，说你看我们这个买车的时候，人家这个发布会上都写的
1: 啊，
0: 哎，我们这个充电的保护措施都做好了的，
1: 哎，
0: 还有一些网上去卖那个，你可能刷不到，
1: 哎、
0: 我现在能刷到，
1: 刷到那个、
0: 我现在能卖的就有一个吸铁石
1: 啊，干嘛？
0: 哎，就是一个防雨布嘛，
1: 哦，
0: 它做成一个吸铁石，
1: 好，
0: 完了你充电的时候呢，就咚往上一吸，然后就能把这个充电口呢、
1: 哦、
0: 给它挡起来，
1: 嗨，
0: 就这么一个操作
1: 啊，
0: 就下雨天你也能充电，
1: 嗯，
0: 那我是怎么认为的呢？我觉得。也没那么急、啊、
1: 对，您怎么就那么急，就差这点电吗？不至于啊，
0: 对，
1: 天晴了再冲就行了。
0: 哎，如果说不是那种雷电的天气、
1: 嗯、
0: 天空下一个蒙蒙细雨、
1: 啊、
0: 那你就找一个有那个遮阳棚
1: 的
0: 有棚子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文广楼下那个就挺好、
1: 嗯、就有。哎，您就去
0: 那，一呢有棚子、
1: 嗯、
0: 二呢还有休息室，
1: 三呢还能可能看见我们、
0: 嗯、看不见、
1: 啊、是吧，
0: 我们在这儿呢
1: 啊，
0: 我们在九华山路呢啊、
1: 哎，
0: 就是那个棚子就是能够给你挡掉一部分的小雨，对吧、
1: 嗯、
0: 然后高温天气呢大家充电也特别注意，
1: 也得注意
0: 不要暴晒。
1: 对，
0: 总之呢就是这些事儿，我相信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其实他们都是了解的。
1: 没错，
0: 是吧，
1: 还是范老师那句话，咱们不用抬杠，是吧，
0: 杠就是你赢。
1: 嗯，对
0: 嗯、
1: 爱车要紧，好不好。
0: 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叫做此生不换。
1: 哎，
0: 对于你的爱车你是此生不换吗？
1: 是的，
0: 我说不会的，
1: 必须的，
0: 过两年我就想换
1: 啊。您这个不长情啊。
0: 那怎么办呢，车它越出越先进啊，
1: 这倒也是，
0: 你这真的没有办法不心动。
1: 哎，
0: 你别说，我的车是去年底今年初刚换的嘛，
1: 啊，
0: 就在那个跨年的那一天换的。
1: 嗯，
0: 换完之后我现在都动了换车的念头。
1: 哎呦呵，
0: 哇，好高端的一些功能啊。
1: 反正这个车我也坐过了您可以换了。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傍晚五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吧、
1: 哎。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镇江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气温飙升至38度，直接刷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2: This is how we do it.
1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4: Hola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6: 流行纪念册。
17: 泛黄的磁带，
1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男女对唱的那些情歌，我们也是整理了横跨40多年的经典男女对唱，从青涩的离别到相守承诺，还有青春的遗憾，每一段和声呢，都对应着一段人生当中的时光。我们也来看一看哪一些歌曲藏着你的旧时光的回忆。那最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0年代几乎人人都听过的评剧，小 小时候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校园毕业的，然后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一再听的时候觉得里面不只是同学的离别，而是所有短暂相逢的缘分。以前家里面的长辈会放那个老师的录音机，会循环这一首歌。那个时候里面有一句歌词说，只要曾经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好像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网络兴起的时候不少人的个性签名啊。然后后来呢，当我们渐渐长大了，经过了风霜岁月，然后经历了很多擦肩而过的人，才明白了这首歌其实里面有很多通透的一些温柔。所以人和人的相遇呢，本来就是萍水相逢的，不必去在乎和纠结那些结局，珍惜相伴过的片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承载了几代人青春回忆的《萍聚》，来自李翊君和李复兴。

听完了80年代释怀后的相逢，90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关于长久陪伴的答案，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的《选择》。这一对现实当中相伴多年的夫妻来唱这首歌，就觉得好像格外的有说服力啊，也是我心里面觉得在很多金曲当中，尤其是男女对唱当中的前几名了。那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爱情，那偏爱那种非常轰轰烈烈的告白，但是在听到这一首《选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时候真正的浪漫就是心甘情愿的笃定里面有一句歌词说，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道尽了相守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1992年发行的这一首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在9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总是很擅长用一场雨去藏起难言的思念，所以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节目也和大家聊到了关于下雨的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曲目，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张学友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听到这首歌总是会被里面的雨夜离别和那种遥遥相望的牵挂所打动，尤其张学友的声线啊，特别的有那种故事感嘛。所以呢，相隔了3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啊，这首歌依然是大家歌单里面不会去删除的经典，甚至很多人在 KTV 的时候也会唱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千禧年啊，校园的青春感的那种对唱呢也就成为了主流了。有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你们绝对想不到时间过得如此之快，这首歌居然是2005年发行的，所以距今已经有21年了。哇，突然觉得青春果然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个时候经常会在耳机里面循环这一首歌，它是把分手比作了海平面的珊瑚海，然后没有那种激烈的争吵，只有安静的告别。学生时代听的时候纯粹是听一个好听的旋律啊，所以你看人的这个感受是会不断变化的，当你经历了青春的那种伤痛之后啊，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哦，原来真的有时候分手就是很平静很平淡的过程啊，所以只有安静的告别啊，才是真正刻骨铭心的，这也是属于学生时代的一种遗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的《珊瑚海》。

告别了青涩的遗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满是甜蜜的对唱。这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首甜蜜情歌，有时候逛街的时候听到一些门店在播放，也会觉得好像心情都跟着变好了。以前就觉得说理想的恋爱就是歌里面写的模样，这种日常的细碎的陪伴，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对于美好爱情最简单和纯粹的憧憬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长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 G152 长泰高速双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街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
4: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这是为何？
3: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8: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0: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9: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0: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9: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3: 《流行纪念册》。
14: 泛黄的磁带，
15: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4: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到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经典歌曲。那走过了青春的甜蜜，我们接下来要步入成年人的世界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奕迅和王菲的这一首《因为爱情》。

好像真的如歌中所唱啊，就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总是会磨平热情，但是因为爱情，所以平凡的日子呢才会有了温度。那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身边安稳相伴的人啊。那聊完了都市柔情，接下来我们要换上一首大气磅礴的国风对唱，就是来自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细腻婉转的戏腔，还有那种高亢辽阔的一种嗓音啊，一柔一刚，把那种边塞风月，还有爱情的爱恨的羁绊都唱得淋漓尽致了。不同于那种情爱小曲，这首歌呢是藏着家国和江湖的啊。缘分二字不再局限在儿女情长，而是跨越了山河的相遇，变得更加的有分量。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听到的是男女对唱，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手机里面收藏的经典曲目了，就是来自莫文蔚和张杰合作的这一版《这世界那么多人》。

今天发现男女对唱的一些经典歌曲总是会围绕情感啊，那一定还有正在等待缘分的人呢。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送给所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们，阿肆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没有焦虑，没有迫切，只有松弛和从容的心态啊，就是告诉大家在当代哈、啊，我们的独有的一种感情观，不用急于奔赴，我们只需要好好的经营自己。那对的人呢，总是会跨越人海赶来的，不必为孤单去焦虑。在相遇之前呢，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的热爱生活。那也是这一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

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横跨了40余年的男女对唱啊，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从80年代的释然相逢，到如今从容等待爱意，不同年代的和声藏着不同阶段的感情观。那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一同解锁更多动人的金曲。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镇江气象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根据镇江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气温飙升至38度，直接刷新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7: 我是朱一飞。
6: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7: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0: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9班的蔡依然。最近我读了《愚公移山》，让我深受启发，也明白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很久以前，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叫愚公，他家门前有两座又高又大的大山，挡住了出行的道路，大家出门非常不方便。于是愚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山搬走。有个聪明人嘲笑他，说他年纪这么大，根本不可能搬走大山。可愚公一点也不气馁，他说自己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孙子，子子孙孙一直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一定能把山移平。从此以后，愚公每天带着家人挖土搬石，日复一日，从不偷懒，也从不放弃。凭着坚持到底的毅力，深深打动了天地，最后两座大山终于被移走了。听完愚公的事，我特别敬佩愚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愚公身上这种敢于坚持、永不放弃的品质，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美德。对照愚公，我又想想我自己。平时我练字、背单词、做口算，稍微坚持几天觉得累了，就想偷懒放弃。遇到稍微难一点的题目，我就开始心烦，不愿意耐心钻研。和不怕大山、不怕劳累的愚公相比，根本微不足道。愚公移山告诉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搬不走的大山，也没有完不成的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成功。今后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向愚公学习，遇事不退缩，不半途而废，踏踏实实努力，用坚持和毅力战胜自我，努力成为一名积极向上的好学生。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 你们切过洋葱吗？不少小伙伴都见过家里长辈处理洋葱的模样，菜刀刚切下几片，厨房里就传来了一阵阵吸鼻子抹眼泪的动静。明明没有人难过，眼泪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有的小伙伴还好奇地凑上去帮忙，没几秒钟也被呛得眼眶发红，赶紧丢下菜刀跑开。这是怎么回事？这圆滚滚的洋葱看起来平平无奇，怎么会变成催泪小能手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9: 因为洋葱里有一些成分会让食用者感到很辛辣，所以就会分泌出眼泪。
10: 因为洋葱里面的汁液进到眼睛里，刺激到你的眼睛，就会流泪了。
11: 洋葱中有一种成分刺激你的泪腺，让你哭。
12: 因为洋葱中有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元素，
13: 洋葱汁蹦到眼睛里会火辣辣。
14: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5: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6: 为什么？告诉我吧。
5: 为什么切洋葱时会流泪呢？洋葱可不是故意要欺负我们，它流泪的本事啊，那是自带的一套自我保护。洋葱的果肉里藏着许许多多微小的刺激性汁液，平时被层层的外皮严实的包裹着，安稳不会外泄。可是当我们用菜刀切开果肉，细胞壁被划破，原本被锁住的特殊化学物质就会立刻挥发成刺鼻的气味，慢悠悠地飘到空气里。这股气体顺着空气钻进我们的眼睛之后，眼角的泪腺会误以为眼睛遭到了异物攻击，就会马上分泌出泪水，打算冲掉这恼人的刺激气味，眼泪也就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简单的来说啊，我们掉眼泪不是伤心，而是眼睛在开启自动防护模式。不过也不要担心，在这里静静姐姐会跟大家分享几个超实用的防流泪小妙招。在切洋葱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十几分钟，低温就可以抑制刺激性气体的挥发。或者我们也可以一边流水冲洗，一边去下刀，流水也可以带走飘出的刺鼻气味。另外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在切的时候嘴里含上一口清水，也可以大幅减少气体被口鼻吸入。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帮家里人处理洋葱，就可以用上这几个小妙招了。那个时候相信大家就不会再红着眼眶和这个催泪小怪兽交手啦。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漫长的人生里，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久别重逢。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相遇，心里会充满惊喜，也会忍不住感叹时光的飞逝。在古代，交通不便，人们一旦分别，常常一别就是许多年，再见时早已物是人非。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江南偶遇旧友写下的千古名作《江南逢李龟年》。整首诗只有28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藏着一辈子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和难得的故人重逢。这首诗也被称为唐代最温柔、最动人的重逢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诗吧。
17: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8班的田凯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
6: 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读完这首诗，我心里有点难过。短短28个字，写出了时光流逝和世事变化。我明白了，要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珍惜身边的朋友，不要等到分开很久，才遗憾当初没能好好相伴。
5: 好的，感谢田凯义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江南逢李龟年，作者杜甫，被人称为诗圣。他的一生呀，经历了繁华盛世，也见证过战乱动荡。而诗中的李龟年是唐朝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在杜甫年少的时候，国家安定，社会繁华，贵族家庭常常举办宴会演奏乐曲。那个时候的李龟年名气很大，经常在王公贵族的府邸弹琴唱歌，年少的杜甫常常能听到他美妙的演奏。诗的前两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描写的就是诗人年少时的美好时光。岐王、崔九都是当时非常尊贵的贵族。曾经在繁华的长安城里，在华丽的厅堂之上，杜甫常常见到李龟年，常常听到他动听的歌声，那是最安稳、最热闹、最美好的岁月。可是时光流转，世事变化巨大，后来唐朝发生了战乱，曾经繁华的京城变得动荡不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四处漂泊，颠沛流离，曾经风光无限的音乐家李龟年也流落民间，四处奔走。当年热闹繁华的场景再也看不见了。后两句也是整首诗最动人、最经典的千古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多年之后，暮年的杜甫漂泊到江南，此时正是春天，江南风光温柔秀丽，花开遍地，景色宜人。就在这最美的季节、最美的风景里，他意外遇见了阔别多年的老朋友李龟年。明明是美好的风景，可是当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们都经历了岁月的磨砺，经历了生活的奔波，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当年的繁华长安早已远去，当年热闹的时光再也回不去。落花时节这四个字写的是温柔又心酸，它既是写了春天落花的美景，也在比喻人生的暮年、盛世的落幕。最美的风景遇见最久的故人，而心里却装满了岁月的感慨。整首诗没有一句悲伤的词语，却处处藏着感慨，没有一句感叹时光，却字字都是岁月的成长。从年少繁华到暮年重逢，从热闹京城到江南偶遇，28个字就写尽了几十年的人生起落。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诗词的优美意境，更要学会珍惜时光，珍惜相遇，珍惜身边的亲人与朋友。人生难得重逢，岁月最是可贵。愿我们都能读懂古诗里的温柔，珍惜当下时光，不负遇见，不负流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0: 后会有期。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2: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心怀家国、自强不息的爱国诗人，他们一生心系山河，坚守初心，用诗词抒发壮志，用一生践行担当。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笔耕不辍，勤学不止，心中始终装着家国天下。他热爱读书，刻苦勤奋，终身学习，从未停歇。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学一生的爱国诗人陆游。陆游从小天资聪慧，更难得的是他比常人更加勤奋自律，持之以恒。他出生于战乱年代，从小亲眼目睹家国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心中早早就埋下了读书报国、守护家国的远大志向。年少时期的陆游格外刻苦好学，别人家的孩子贪玩偷懒，虚度光阴，而他却珍惜每一分的学习时光，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读书，深夜还在灯下刻苦研读，一年四季从未间断。陆游读书非常刻苦，也格外专注，为了精进学识，锤炼文笔，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必须读书、练字、写诗，日日坚持，绝不间断。哪怕逢年过节，天气严寒酷暑，也从不偷懒懈怠。年少时的陆游读书十分的投入，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手指冻得僵硬发麻，他依然坚持握笔练字，摘抄诗文。盛夏酷暑，闷热难耐，蚊虫环绕，他依旧静心读书，潜心研学。家人常常心疼他太过辛苦，劝他适当休息，可是陆游始终不肯松懈。他常常告诉家人，时光短暂，转瞬即逝，年少正是读书奋斗的最好时光，万万不可虚度。唯有勤学苦练，增长才干，将来才能为国效力，守护山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让陆游学识渊博，文笔超群。年少时期，他就凭借扎实的学识、出色的文采脱颖而出。步入仕途之后，即便多次遭遇排挤、贬谪，仕途坎坷不顺，他也从未放弃学习，从未丢掉报国初心。晚年的陆游，白发苍苍，年事已高，依然保持每日读书写诗的习惯，哪怕年老体弱，视力衰退，他依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他的一生写下了上万首的诗词，字字皆是初心，句句饱含家国情怀。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读书不分年龄，奋斗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3: 小空间的大主宰，
2: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6: 嗯，主持人你好。
5: 嗯，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7: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刘女士咨询哈，她说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肿瘤患者，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嘛，她觉得母亲的身体好像是比较虚哈，然后就特意问到说，可不可以去买一些像人参啊、虫草啊、阿胶等等一些补品来给母亲进行服用呢？啊，陈医生，这个您怎么看？
6: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也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0: 一个误区
1: 哦，
0: 因为它这个不一定是对症的，如果不对症的它就是浪费。
1: 嗯，
0: 中医一定要讲究一个虚则补之，一定要讲究辨证施补。然后人参黄芪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它适合气虚的，比如说乏力啊、气短啊、自汗啊。但患者呢如果是阴虚火旺，比如说有口干啊、盗汗啊、舌红苔少啊，用了人参呢反而会加重他的口干失眠。而阿胶呢，它是补血滋阴的药，更适合血虚阴亏的患者。如果患者的话他是一个脾虚湿盛，比如说有舌苔的厚腻啊、腹胀啊、便溏啊，反而会滋腻碍胃，然后吃了反而会加重他的症状。
1: 嗯，
0: 虫草呢是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它主要是补肺还有补肾的，更适合肺肾两虚的。但如果是普通的气血虚的患者，其实用黄芪啊、党参用替代效果会更好，然后性价比也会更高。
1: 嗯嗯嗯。所以有什么特别建议大家的吗？特别是一些这种对吧，就是啊，肿瘤患者可能这个化疗下来了，身体会比较的这个虚弱啊，家人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嘛，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给他来进行一些进补呢？
0: 所以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在专业的那个中医师的指导下，然后根据辨证然后选择补品。
1: 嗯嗯嗯。
0: 然后如果是要不对症的话，反而是越吃会越不舒服。
1: 嗯，就是补品不是说啊越贵越好，只有适合自己体质的那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啊，伴随这样的一个夏季气温的升高啊，有不少肿瘤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是变得越来越懒了哈，就是整天休息，但是呢仍然会觉得好像浑身没有力气，精神不振啊。那么这种异常的疲倦并不是说普通的劳累，而可能是癌因性疲乏的一种表现啊。那这种疲乏它不同于一般的这种疲劳啊，它和最近的这个活动量是没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啊，也不能够通过简单的休息就缓解，而且一到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和肿瘤本身啊，以及这个治疗的影响也会进行一个互相的叠加，更加容易引发或者说加重这种疲乏。它不仅会降低啊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进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哈，有关于这个癌因性疲乏，那么又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啊？包括这个癌症患者到底该如何安然度夏？那么首先呢，想请这个陈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癌因性的疲乏？
0: 在是肿瘤病房这些年，经常听到患者会说，医生，我的肿瘤指标都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就觉得累？
1: 嗯，
0: 他这种疲乏呢，他不是那种睡一觉就能缓解的，也不是说是靠一些吃补品啊，然后来解决的。然后他是肿瘤患者最常见也比较痛苦的症状之一。然后它是由于肿瘤本身消耗身体的营养还有能量，并释放炎症物质，所以才让患者感到浑身无力。
1: 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后续治疗啊，也会影响身体的这种感受，是吗？
0: 对，就是比如说患者在接受一些化疗啊，或者放疗啊，或者靶向免疫治疗的话，他在化疗在杀癌细胞的同时，就会引起贫血呀、恶心呕吐啊、营养摄入不足啊。然后放疗它是一个局部照射的一个治疗，它会消耗大量的气血。然后现在新兴的一些靶向免疫治疗，虽然没有化疗的那个反应大，副作用较小，但是还也是会引起一些免疫性的炎症啊，然后导致精力的下降。
1: 嗯。所以它这是一种能量供应不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代谢废物堆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刚刚呢，您是从这个啊西医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癌因性的疲乏哈。那么到底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一种累啊困倦的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疲乏呢？一个是肿瘤本身哈，它会疯狂的消耗身体的营养和能量。另外还有就是啊一些治疗的影响，比如说放化疗啊，都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这个气血，会导 导致营养摄入的不足。那么具体中医到底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由

0: 请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陈医生，
1: 在中医古籍上呢并没有这个癌性疲乏这个病名，但是呢我们黄帝内经是讲精气多则虚，然后四肢懈惰，它就是体现了这个疲乏的这个病名。然后我们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病机呢是在脾肾，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最核心的根源就是脾肾两虚。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然后主四肢肌肉，脾虚了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然后肌肉失去濡养，所以就会感到四肢沉重，然后不想动，稍微吃点就会腹胀啊，然后大便也会稀溏。然后肾呢它是先天之本，肾主骨主髓，然后藏精化血，肾虚呢则精髓不足，大脑失养，所以会有腰酸腰膝酸软啊，头晕耳鸣，然后精神萎靡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脾虚呢就是没力气的根源，然后肾虚呢就是没精神的一个根本。
0: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帮助患者找回这样的力气呢？
1: 我们中医是讲究那个内治啊外治，然后综合性的治疗。比如说针对这种虚症呢，我们原则就是温补脾肾，然后益气填精，然后呢是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然后需要中医师开处方，有内服的方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子是附子理中汤，然后又归丸啊等等。主要里面包含的中药是有黄芪啊、党参啊、白术啊，然后来补脾气。然后熟地呢，山茱萸和杜仲呢是用来补肾精。如果说该患者是有脾胃弱啊，用料呢就要相对要减轻，然后讲究是轻可去食，避免自溺爱味。然后外治呢就比较方便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艾灸，灸的穴位有足三里啊、关元啊、气海啊、肾虚等等。然后每次时间也不要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以局部温热舒适为度。然后还可以用一些穴位贴敷，比如说将黄芪、党参等中药研末贴到脾腧啊、胃腧啊、足三里啊这些部位。还有就是一个在耳穴上的一个压豆来取脾胃肾，然后脾至下等穴位，然后贴在耳朵上，患者呢可以时不时的自行按压，也比较简单。
0: 这好像就是大家比如说这个三伏冬病夏治是吧，三伏贴啊、三伏灸啊，这些都可以做起来了哈。关于这个肿瘤患者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啊。好，除了这个外治法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可以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食疗。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黄芪山药粥，黄芪和山药呢都有那个补脾啊、补肺啊、补脾肾的功能。还有就是比较适合冬天或者一些恶寒怕冷明显的患者，比如说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通用也比较简便，进口比较好的一个五红汤。包括了红枣、红豆、红皮花生、枸杞、红糖。之后因为有很多患者反馈之后喝后有精神明显的好转。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简单便捷的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它比较适合一些体力较差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情志的疏导，因为情绪啊与焦虑啊、抑郁啊都会加重这个患者的这个疲惫感，然后我们可以配合一些心理的疏导，让患者感觉到就是心身的舒适。
0: 心平能御三千疾是吧，如果心情啊变得很舒适了、很愉悦了，可能也会啊有助于身体的一个恢复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病例啊，就是有这个肿瘤患者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比较好的来消除这种疲惫感呢？
1: 比如说我就分享一个我在那个病房里一个典型的病例。他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的肺癌术后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化疗之后我们经过疲乏的评分，他是有一个8分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满分是10分。然后他呢就是说每次都是说他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严重了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经过中医的辨证呢，他是属于气血两虚兼脾肾阳虚的。 我们给他呢，一个是中药的内服，用了一个黄芪建中汤和右归丸的加减，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中医的操作，就是外治的一个艾灸，每日给他灸一灸足三里啊、关元啊等穴位。然后呢，他自己家里人呢也根据我们的指导呢，给他用了一些药膳，比如就做了一个黄芪山药粥给他，每天给他吃服用。还有就是他自己在病房里面经过我们的引导呢，然后每天可以做八段锦，然后可以做到15分钟左右，然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调理治疗之后呢，他的评分明显下降到4分了。然后患者出院归家之后呢，我们后续进行一个回访呢，他说可以自己去买菜了，
0: 哦，进步神速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医用中医来干预这个癌性疲乏呢，是一个辨证精准内外合治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不是说我们节目开头说到的啊，什么买一点这种补品补一补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日常养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建议的呢？
1: 在平常的话，我们可以患者自己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他每天的一个疲乏的程度啊，持续的时间啊，然后到时候在就诊的时候可以带给我们医生看。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个量力而行，要循序渐进。如果说自己完全是吃不消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要强迫自己硬撑。然后适度的活动呢是有助于改善疲劳的。还有就是饮食要有节制，要可以少吃多餐，避免吃一些油腻啊生冷的一个食物。睡眠呢是要尽量保证固定的作息，然后午休呢时间不宜过长，然后不要超过30分钟，避免白天睡得多了影响晚上的休息。但是如果说你的疲乏的程度加重啊，在家里调节不能好的话，还要及时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复诊。
0: 总之这个癌性疲乏呢，它是肿瘤患者的一个隐形杀手哈，可能不像这种癌痛那么的直观，但是也是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这个治疗的信心。那么咱们中医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在于调治啊，不仅仅是关注到疲乏的这个症状啊，更加会关注到疲乏背后一些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不仅仅是开方用药，更加会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该如何去养正气、去邪毒啊。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啊，那癌症患者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节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1: 对于肿瘤的患者来说，经过手术啊、放化疗啊，脏腑本来就处于一个亏虚的状态，这段时间呢是对身体的一个考验期，也是我们中医讲冬病夏治调理体质的黄金的窗口。我们要顺应时节的科学调养，既能帮助身体补足正气，也能为后续的康健恢复根基。一个是要顺应调脾胃，然后饮食有章法。三伏天的人体呢，阳气浮于体表，然后内里的脾胃呢反而会偏虚，再加上肿瘤治疗常伴随着胃肠道的反应，然后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食欲减退、乏力的情况。然后中医是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然后饮食呢就要遵循清淡不滋腻、营养不厚重的原则。在饮水方面呢，可以少量多次，优先选择白开水或者淡茶水，然后每天饮水1700到1500左右。然后如果是合并心衰啊或者肾功能不能不全的患者，但需要谨慎，就是要控制饮水量。就是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天气热就贪凉，然后猛灌一些冰饮，尤其是使用这个奥沙利铂等化疗药物的患者，低温刺激容易诱发他的一个神经毒性，比如说会产生一些手足麻木啊，然后引发身体的不适。还有就是在患者入伏后会长期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然后忽略了这个虚邪贼风的养生原则。空调房的温度呢，我们建议是设置在26度以上，然后避免冷风吹到肩颈啊、腰腹这种部位。久坐之后呢，要活动片刻。然后建议就是说，要避开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然后正午它是一个一天阳气中最盛的时候，然后建议可以安排一个30分钟的一个午休，有利于恢复精力， 也符合中医这个睡子午觉的一个规律。然后早晚的气温相对凉爽，可以适当的到户外慢走散步，或练习一些八段锦、太极拳等方法，以微微出汗为度，要帮助身体消除暑湿。然后运动呢是要避免是正午高温的时候出门。然后如果是引发了一些胸闷啊、头晕不适啊，就是说还要适度，避免就是过量的运动导致更加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一个调节，要调节一个情绪，更有利于扶正助康复。中医认为暑疫入心三伏天的这种燥热的天气会经常让人感到心烦不宁啊，情绪急躁，情绪波动呢也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运行。然后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静心的小事，比如冥想啊，听舒缓的音乐，然后保持心境平和，然后得以安养。同时呢也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在高温的环境下食物极易腐败，不要吃那个隔夜剩菜以及一些生冷的卤味啊，还有一些什么野生菌、海鲜等等，避免因为饮食不节导致腹泻呀，然后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一个康复的节奏。
0: 是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其实对于这个健康而言的话哈，可能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夏季无病三分虚，更不用说这个肿瘤患者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世界里面也是要注意好好的养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肿瘤患者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可会出现的这种疲乏的症状，包括该如何缓解，如何养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那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肿瘤患者啊，一到这个夏季呢，有不少患者会陷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啊，就是明明每天都在休息啊，甚至于还在刻意的减少活动，但是身体却是越来越累啊，这个眼皮是沉重的，抬不起来，走几步路就会喘啊，连说话都会觉得费劲儿。更别说啊，完成这个吃饭洗漱这样的小事儿了。那么这种越歇越乏的状态啊，很可能是这个癌因性疲乏在作祟啊，尤其是在这个夏季高温啊，人体的这个代谢的变化啊，以及肿瘤治疗的叠加影响，更加是会让这种疲乏容易找上门。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一聊哈、肿瘤患者该如何来科学应对。那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首先来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癌因性疲乏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诊断呢？
2: 我们在临床上呢会有专门的一个评估的工具，比如说一些评估的量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更好的一个评估。一个是叫做简明疲乏评估表，简称 BFI， 它是通过0到1分的数字评分法，让患者呢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感受进行自评，比如说0分呢就是没有这种疲乏的症状，1到3分呢是自觉有这种轻度的疲乏，然后4到6分呢是有这个中度的疲乏，然后7到10分是一个重度的疲乏。
0: 它这个是就非常主观哎。
2: 对，因为它这个疲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这么一个感受，
0: 就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很累，那就是累是吧？
2: 对，就是有这个主观的一个评估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治疗功能的一个评估，也叫一个疲乏的一个量表，它的量表呢要包括一个13个问题，从身体啊、功能啊、情感等多方面的评估疲乏对生活质量的一个影响。如果就是说患者在近一个月内连续2周几乎每天都出现以下症状中的5项或者更多，我们就考虑是不是这个癌性的疲乏。以下这几点就是：一是全身的有乏力啊，或者自制沉重，还有就是注意力的难以集中，然后第三个是情绪的低落，对事物失去了兴趣，第四个是或者是出现失眠啊，或者出现一个嗜睡，然后第五就是睡醒后依然感觉到疲惫，第六是如果是进行一个日常的活动会感觉到非常的困难，然后第七是或情绪的波动，如果比如说悲伤啊，或者特别容易感到生气，然后也感到累，然后还有就是无法完 完成以往能胜任的一些事情或者任务、
0: 嗯嗯、
2: 还有就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还有就是一个疲劳持续数小时都不能够缓解，如果出现五项或者更多、
0: 嗯、
2: 我们就要考虑是这个情况了。
0: 是的啊，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确诊了的话啊，刚刚也讲到了，就是你越是躺平你越是觉得累，是吧？所以躺平不是良策啊，科学的来调整生活方式这才是关键。就是有人可能会，特别是这长期用药的患者，他可能会对一个用药会有一种比较抵触的心理，是吧、
2: 嗯、
0: 但是这个合理用药也是很关键的吧。
2: 对，就是我们在要在专业的那个医师的指导下、
0: 嗯、
2: 然后通过一些特定的药物来缓解他现在目前的一些乏力啊、疼痛啊、情绪的障碍啊、贫血啊、睡眠的问题，还有营养不良等等。
0: 嗯
2: 嗯、比如说在治疗癌症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癌痛的患者，
0: 嗯嗯，
2: 我们就是他们一般对一些止疼药啊什么这些药都比较抵触，认为吃了可能就无法再不吃或者停下。
0: 对，
2: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情绪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五羟色胺的一些抑制剂，还有就是如果是化疗引起的贫血啊、
0: 嗯、
2: 我们要通过一些补充血剂，还有一些促红素的一个治疗，还有对于情况严重的时候就肯定要考虑住院啊等等一些治疗。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提高免疫力的一些药，比如说胸腺法辛啊等等，也可以减轻患者出现这种那个乏力啊、虚弱等不良的反应。
0: 嗯，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哈，说实话，就很多健康人可能都会觉得，哎呦，这个食欲大减是吧？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那么对于这种肿瘤患者的话，吃该怎么办呢？
2: 吃的话，我们就是建议是一个少食多餐、
0: 嗯、
2: 然后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把就是正常人的一日三餐呢拆分成5到6个小餐，然后优先呢要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啊、瘦肉啊、鱼虾、豆腐等等，然后维持体力。然后出汗之后呢，我们可以喝点淡盐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营养液啊，也可以吃一些香蕉啊、橙子啊，也补充电解质、
0: 嗯、
2: 预防电解质的紊乱。然后呢，我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调整饮食，或者进行一些营养支持的一些治疗。
0: 是的，一方面是这个吃，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睡了，是吧？那睡好了身体才会更加有劲儿哈。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患者他可能睡觉也睡不好，这方面有什么提示吗？
2: 嗯，在睡觉方面呢，我们就是尽量有一个要保持一个固定的作息。
0: 嗯，
2: 睡觉之前呢要远离手机啊、电视啊，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温水泡脚，但水温不宜过高，38度左右，然后泡个10分钟也可以有效的助眠。然后在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夏季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但是时间也不能太长，
0: 嗯、
2: 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在30分钟左右就行，
0: 不然晚上就睡不着了。
2: 对，
0: 嗯，是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有人说现在很多这个肿瘤患者都在接受这个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说是这个免疫治疗，那么想知道这个中医治疗啊会不会和这些西医的治疗产生一些冲突啊，患者到底该在什么阶段适时的来介入中医治疗呢？
2: 嗯，首先中医和西医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0: 嗯
2: 嗯，正规的中医肿瘤治疗呢不会与放化疗啊、靶向治疗产生冲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呢证实呢，中医的介入反而有减毒增效，比如说会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啊、骨髓抑制啊等副作用，让患者顺利的完成化疗的周期。然后中医也可以保护正气，嗯，在靶向啊免疫治疗期间，中医可以保护脾胃的功能，然后维持患者的体力，有协同抗肿瘤的作用。
0: 嗯，
2: 部分中药的成分呢经现代研究的证实呢，也具有调节免疫啊、抑制肿瘤微环境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介入的时机的问题。
0: 嗯，
2: 我们强调可以全程管理，越早越好。比如说在手术的前后我们可以进行调理体质，这样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然后在放化疗期间呢有减轻毒副作用，保证一个治疗的连续性。在治疗的间歇期呢，在用中医调理的话会有一个扶正祛邪、防止复发转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对于晚期姑息治疗的阶段呢，我们是 可以更好的改善症状啊，然后提高患者晚期的一个这么一个生活的质量。
0: 嗯，
2: 就是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说不要等到西医没办法了才能找中医，就因为那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正气已经衰竭了，治疗窗口变窄，然后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
0: 嗯，
2: 然后越早介入呢更能体现中医一个治胃病的优势。在就是就诊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告知就是就诊的中医师你正在使用的所有的西药，包括靶向药呀、免疫药啊、化疗药等等，也要一个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的中医肿瘤专科，然后避免要自行服用，不能自行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一些所谓的偏方。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中药与西药的服用时间最好要间隔1到2个小时，减少可能的一个相互的作用。
0: 是然后看到还有朋友问到说啊，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不方便频繁的去医院啊。刚刚节目当中您有特别提到了这个夏季的艾灸对吧，还有这个食疗啊，关于这一块能不能再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患者在家自己操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
2: 患者居家的调护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治疗这个癌性疲乏重要管理的一环。可以重点讲一些方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艾灸，一定要选对穴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注意的温度。我们推荐刚才推荐的一个是足三里，它有健脾益气啊，关元是培元固本，然后气海呢是补气强身，这三个穴位呢操作简便而且安全性又高。操作方法呢就是说自己点燃那个艾条，距离皮肤2到3公分，以局部温热舒适不烫为度，每个穴位呢要灸到10到15分钟。因为肿瘤的患者呢皮肤的感觉可能会减退，一定要用手来试这个温度，避免烫伤。然后在艾灸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洗澡，也要避免这个受凉。如果局部的皮肤有破损皮疹啊，或者患者发烧啊，就不要再用艾灸了。还有就是血小板低的患者，因为通常这个经过化疗以及一些相关治疗之后产生的骨髓抑制，然后骨髓抑制就会导致血小板低，要格外的小心，要避免就出泡啊，会出血。如果以上这些实在无法就是正确操作，也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找准穴位之后用那个手指点穴，这样安全又方便，
0: 就按到又酸又胀的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停的按揉是吧。
2: 对对，是的。
0: 好，那关于食疗这块呢，
2: 食疗就是之前刚

0: 刚才提到的一个黄芪山药粥，我们可以取黄芪30克，然后用它煎汁出水，然后山药100克，然后用大米，然后煮成粥呢，有益健脾益气，然后适合大多数这种气虚的疲乏的患者，然后每周吃到3到4次。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简洁的一个五红汤，取红枣5枚，然后红豆30克，红皮花生啊30克，然后枸杞15克，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然后取点红糖适量，它有养血安神，适合这种贫血啊疲劳的这种患者。当然我们食疗也要注意辨证，如果就是病人是一个舌苔厚腻、腹胀明显、失重的一个这个情况，可能就是这些五红汤啊这种滋腻的补的这种汤剂，这种食疗要少吃，然后要以清淡饮食，等到脾胃功能恢复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进补。还有就是之前提到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1: 运动，
0: 比如说八段锦啊，我们可以采取两手托天理山椒调理脾胃虚单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也要量力而行了，从5分钟开始，然后可以增加到15分钟左右，然后动作呢不一定要求标准，以呼吸平稳啊微微出汗为度，这时候就是如果说血小板低于50或者是严重贫血的患者，还有骨转移的患者呢，就要避免大幅度的弯腰啊这些动作。最后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患者，居家调护呢，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不能替代正规的医疗。如果就是出现一个症状加重啊，或者出现新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让医生来评估是否要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
1: 是的啊，很多这个肿瘤患者在夏季如果出现这个炎性疲乏的话，不要当作是正常的现象啊，而是提醒大家需要重视和干预了。如果严重影响到生活，一定要及时来和医生进行沟通啊。我们通过综合的治疗、营养的调整、适度的运动，还有心理调节，是完全可以来帮助我们减轻疲乏、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后也是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在科学的指导还有自身的努力之下，一步步的找回精力，改善生活质量，安稳的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好，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肿瘤科的陈旭颖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个午后大脑突然卡壳，反应迟钝，连简单的计算都要想上半天，或者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却莫名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很多人把这种状态纠结于没有睡好，却极少有人联想到，这很可能是你喝水太少了。全身器官当中，大脑对缺水的反应尤为敏感，从水分失衡的那一刻起，身体的连锁反应便已经启动。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缺水对大脑和身体的伤害，并提醒你夏日如何科学饮水。水不仅是构成脑组织的基石，更是维持神经电信号传导、清除代谢废物和运输营养物质的关键介质。缺水至少会给大脑带来3个暴击，首先是认知功能掉线，轻度缺水就会让大脑反应变慢，思维迟钝，注意力和警觉性明显下降。而如果长期缺水，还会降低人的认知功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关系的研究，一共纳入892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并依据认知障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185人，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227人，轻度认知障碍组296人和阿尔兹海默症组184人。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第二， 情绪和精神失控。

缺水会让人更加容易疲惫，变得暴躁、焦虑和紧张。即便补水之后，情绪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可能会持续，更严重时还会引发头痛，甚至导致头重脚轻或站立时晕厥。三、大脑结构受损。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血液循环，脑细胞可能脱水，导致大脑出现暂时性萎缩。此前，英国伦敦大学国防学院研究发现，持续出汗90分钟导致大脑萎缩的严重程度相当于大脑早衰一年。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莹介绍，身体在意识到脱水的时候就会开启干旱管理机制，开源不成，那就得节流，身体重新分配体内储备的水，以保证重要器官的正常运行。有的组织器官被夺走了份额，功能受到限制，比如出现皮肤干燥、声音嘶哑、烦躁不安、食欲下降、头晕头痛、注意力下降、全身无力等。与此同时，肾脏、肠道则开始重新吸收利用代谢废物当中的水分，导致尿少、尿色发黄、便秘等情况。如果身体长期慢性缺水，则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比如尿路感染、肾结石、便秘、心血管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甚至癌症。美国研究表明，与每天喝少于2杯水的女性相比，喝5杯水的女性患结肠癌的几率降低45%。男性每天喝4杯水，比喝少于1杯水的患癌几率要降低32%。喝水虽然简单啊，但如果方法不对，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首先是渴了才喝。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静表示，口渴的信号是具有滞后性的。成年人感到口渴时，体内已经丢失大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例如，上班族早晨匆忙出门，滴水未进，到了办公室连轴转，靠一杯咖啡撑到中午，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喝水。晚上又试图用浓汤、饮料和水果找补回来，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慢性缺水。第二是，一喝就猛灌。天热口渴，不少人喜欢大口灌水，但这种喝水的方式会快速稀释血液，增加血流量，心脏工作量、心肌耗氧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喝下去的还是一杯冰水，那么对心血管的刺激更是雪上加霜。喝水太快，还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咽下去，引起打嗝或是腹胀。喝水啊，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喝对了。夏天人体出汗多，更加应当要及时正确的来补水。首先就是要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渴了才想起来喝水。夏天即使不渴也要勤喝水，每次大约150毫升，每半小时左右喝一次。每天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早起1杯水，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1杯水，餐前1杯水。第二，慢慢咽，不要大口灌水。即使口渴了也不要大口灌水，正确的方法就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饮水更应文雅一点，分多次小口喝，缓慢咽。第三，要喝足够量。成年人每天至少喝1500毫升，普通成年人每天应保证饮水在1500到1700毫升。剧烈运动或者是高温作业的时候出汗多，应当要增加饮水量。以下人群喝水啊，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建议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饮水。肾结石患者每天饮水是2500到3000毫升。

能够稀释尿液中的成石物质的浓度。第二是痛风患者，痛风和高尿酸患者每日宜饮水2000毫升以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适量苏打水还可以帮忙简化尿液。然后是心衰患者，肾衰和心衰患者要控制饮水量，必须由医生开具严格的饮水处方。比如慢性心衰患者应当将总体液体摄入量控制在每天 1.5-2升。第四是喝点淡盐水，夏季流汗损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运动量大出汗多，最好喝点盐水或是乌梅汤、茶水、绿豆汤，后三种富含钾，能够补充汗液中带走的钾元素。第五是学会从果蔬中来摄入水分，可以适量的摄入含水量高的应季蔬果，如黄瓜、冬瓜、西瓜、桃子、番茄，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减少单纯喝水的枯燥感，并且比起普通的水，蔬果中的水分更加容易进入细胞。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总是步履匆匆，忙着赶路，忙着追逐，经常在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但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熙熙攘攘，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给心灵找一个出口，让它自由地释放。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请你暂时忘掉身边的琐碎与烦恼，把耳朵交给我。我们要去遇见一种声音，它不属于喧闹的街头，而属于辽阔的云端。来听这首《飞》。

0: 这是来自于潘越云的《飞》。提到潘越云，大家脑海当中或许立刻会浮现出那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但今天我想带各位听到的是收录在《旧梦心情》专辑当中的这首《飞》。这首歌展现了潘越云声音当中的那种辽阔自由的一面。潘越云的嗓音啊，天生带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感，他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光是语气的起伏就能把人瞬间带入情景。这首歌的编曲大气又很磅礴，意境深远，听的时候你好像能看到一只挣脱了束缚的小鸟，正在振翅高飞，在云端俯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
1: 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
0: 如果说潘越云的歌声带我们飞向了云端，而下面这位歌手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纸醉金迷又寂寞入骨的都市深夜。张国荣，拒绝再玩。

拒绝再玩，来自于张国荣的经典演绎。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原曲其实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慢情歌，但经过林振强鬼斧神工的填词和唐艺聪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编曲之后，

它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首摩登气息十足的快歌。哥哥用他特有的声线，将都市夜归人的那种不羁洒脱，以及暗藏在喧嚣背后的寂寞，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深情款款之外，更加立体，也更加前卫，更加具有危险魅力的张国荣。寻找一晚的爱伴。听完了粤语歌当中那种摩登与都市感，我们要去欣赏一下闽南语歌曲里独有的那份凄美，来听这首《雨夜花》。

很多人对于闽南语歌曲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爱拼才会赢的豪气干云，但实际上闽南语歌曲当中更有很多像落花一般无奈的似水柔情，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江蕙的《雨夜花》。这首歌其实是一首非常有历史厚度的作品，它改编自一首经典的闽南语老歌，原曲呢是充满了旧时代底层人物的悲情色彩，而江蕙的演绎给了他新的生命。他的嗓音醇厚富有磁性，把那种雨夜花受着风雨剥落土的命运无常的感觉唱得百转千回，如泣如诉。在闽南语歌坛，江蕙之所以一直被大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能够用最朴实最真诚的声音唱出最打动人心的情感。而接下来我想把时间留给两首背后有着动人故事的歌，他们是关于离别，也是关于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理解。来听《火柴天堂》。

0: 很多资深乐迷都知道，这首歌真正的灵魂人物其实是创作才子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为了纪念因为车祸意外离世的表弟而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亲人无尽的思念。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虽然歌曲原唱是齐秦，但这首歌里那种无助的感觉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齐秦用他特有的带有沧桑和悲悯的嗓音，把这个凄美的现代童话唱到了无数人的心里。
1: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
0: 齐秦的《火柴天堂》唱尽了生离死别的极致痛楚，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无助感。在感情的世界里，除了这种痛彻心扉的呐喊，还有一种遗憾是藏在心底欲言又止的叹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把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演唱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歌坛一位极具书卷气息的音乐人，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学生王子。他用优雅浪漫的曲风和深情的嗓音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他就是童安格。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他的巅峰代表作之一，1989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就是歌词，他写的是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最无奈的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给予，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负担；我们渴望的理解，往往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现在重听这首老歌，依然会被那份跨越时代的深情所打动。它提醒着我们，在爱和被爱的路上，倾听和懂得是多么的珍贵。来听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地流过。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1集。

0: 在房屋中介公司，宋明媚心不在焉地听着崔大福介绍。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个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静。再者说了，多做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不姐？
2: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
1: 哎呦，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丑话跟您说前面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呐，就听我去劝吧。
3: 听你劝
1: 啊？
3: 那你给我说说，怎么才能把这房租到手？
1: 嘿，横着我一通嘴皮子白溜。这么着，姐，要想治这孙悟空，就得给您会念紧箍咒来上上香。
0: 傍晚，宋明媚回到了四合院，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招待罗孝庄和赫斯蒂亚。
4: 大妈，还有一个菜就齐了啊，别着急啊。
5: 哎呦，看你把我说成小孩了，不着急，瞧这个菜做的。
0: 傅伯恒也端着菜来了。
6: 哎，你别往边上搁点，哎，你这回去
5: 动
6: 啊，
5: 硬菜就是得搁当间儿，你这拍黄瓜就是得搁边上。
6: 我那后边还有菜呢，我。哎，得，我放。哎，黄瓜。
7: 哎，这种感觉真好，像自己家一样。这是奶奶，这是爸爸，这个是妈。
0: 听到这话，傅伯恒和宋明媚尴尬起来，罗孝庄笑容满面地看着他俩。傅伯恒跟着宋明媚来到了厨房。
6: 哎呦，司马昭之心呐，路人皆知。我跟你说，还别来这套啊，谁也不是三岁孩子。
4: 什么意思？文化低，听不懂。
6: 哎，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娘俩一锅端呢？
4: 给孩子庆祝一下，添俩菜，哪那么多心眼啊？
6: 你是真不懂老北京的规矩啊！饭桌上谁请客就是谁请，半路杀出一程咬金来，呱呱呱跟这做麻辣鱼，这客算谁请的？
4: 这简单呀，你把材料钱、人工钱折给我，客算你请的，规矩不能破啊！
6: 我告诉你啊，少在我们老太太身上打主意，这家我说了算啊！你就是把我们老太太喂成一大肚弥勒佛，这店面我还是不租给你，记住了。
0: 菜上齐后，宋明媚给大家倒酒。
4: 我来喽！
6: 哎，
4: 我
6: 赶紧的！
4: 哎
6: 呀，
4: 哎呦，快点看我，快点！哎呦，这回齐了。该吃吧，
5: 这么多菜咱们四个人吃不完嘛。
4: 不多，难得有机会做。
6: 妈，您可记住有一句话啊，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软。这吃完了以后抹抹嘴，人家提什么要求，这咱也没法说了。就
8: 你别胡诌了行不行？
5: 待客没点礼数。去姑拿醋去。
6: 嗯，
5: 我开开胃吃多点儿。
6: 嘿，这，哎呦，拿醋去。嗯，
5: 咱们娘仨走一个。哎，得有点说辞吧，
4: 他不得祝奶奶健康啊。
7: 啊，
4: 祝您健康。这孩子叫什么？
7: 我叫赫斯提亚，叫我小雅就行
4: 啊。对，祝小雅新起点、新进步、新收获。
5: 哎，说得好。
7: 谢谢奶奶，谢谢阿姨。
0: 傅伯恒来到厨房拿醋，独自冷嘲热讽。
6: 做几个破菜就能把谁拿下了？乐，乐吧，哼！告诉你，有你哭的时候。我那么重，打死卖盐的了都。
0: 赫斯提亚摸了摸肚子。
7: 奶奶，我有点吃太多了，我要回屋躺一会儿。
5: 去吧，去吧。来，
0: 罗孝庄和宋明媚说着心里话。
5: 咱们娘俩说句正经话，那个店面呢，是我让大福给你找的。
3: 可是他不同意啊。
9: 我知道他不同意，没事儿，这个

0: 家呀，我说了算，除非我俩腿一蹬，不然的话呀，没他说话的份儿。
1: 呸呸呸，不许说。哎呀，不是我吹牛啊，就这个小院儿，还有那个店面，都是我费劲巴力的挣来的。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呐，是他富家大少爷喜欢上我了，天天的跑到天桥去听我说大鼓书。可他富家是什么人家啊？哪能容得下我一个臭卖艺的呀？可他不死心呐，他们家就冲着我来了，不依不饶的，非要把我赶出北京城不可。巧了，那时候解放，正好赶上宣传婚姻自由，我就怀着傅伯恒，跑到街道上把他们给告了。
2: 已经怀上了，
1: 怀上了，扯了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哎呀，人民政府，那当然是向着我了，说他们是犯法，支持我，保护我的婚姻自由的权益，就把这小院啊判给我了。那小子就是在这院里头生的呀。哎呦，他爹没福气呀，连下带病的，没仨月就走了。可他走了，这事儿还没算完。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婆婆就在这门口外头当街上给我跪着，跟我道对不起。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想把他那个大孙子要回去。
2: 那哪行啊？你跟他怎么说的？
1: 我说呀，别说要的了，我连看我都没让他看一眼，我就这么咬着牙根儿，我没答应他呀，就天天来央求我呀，闹腾了小半拉月，蔫不出溜的都走了。你说这小院儿，我一个人也住不了，我就把东西厢房啊租出去了，我就靠着卖发片儿把他养活大了。后来又滚雪球似的，又有了这个店面。
3: 宋梅梅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1: 太不容易，所以闺女啊，我肯定看不错你，你呀、啊、像我。
2: 我哪能跟你比啊，我也就是想守着儿子在北面干点事儿，踏踏实实地落地生根，
1: 这不就结了吗？我告诉你，有些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来，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来，咱们娘俩再干一杯。
3: 陈宝山在家练着歌，毕雪华在一旁捂着扇子。
4: 大哥，你说我们老姐几个乐呵不乐呵呀？
5: 我一大老爷们跟你们掺和，你们这民间大秧歌，我这个高雅艺术唱美声的，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这个，他不是一路。
4: 你知道，你还瞧不上我们这个民间艺术是吧？
5: 没有。
4: 我告诉你，我们这秧歌它有动感，它火爆，就是比你们合唱受欢迎。哼，等明媚的公司一开业，我肯定去捧场。
5: 哎，你说什么？你说宋明媚她要开公司？什么时候？
4: 呦呦呦，大哥，你 你看你一提明媚这俩字，两眼就放贼光。

0: 不是，我是宋明妹要开公司，我怎么也得去捧个场啊，咱们都是朋友嘛，是吧？
1: 那行，你唱，我跳。
0: 不是，搭不上啊。
1: 搭得上，你不是怎么知道？快，来，来试试。
2: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3: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4: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你说自打这小丫头住在这院子里头吧，就没看见过她爸爸妈妈来瞅她一回。虽说孩子已经18岁了吧，可好歹是个女孩啊。你说这当爸爸妈妈的怎么就这么放心？
5: 你说这真名叫啥呀？
4: 不说，说不好听。我就跟大宝说呀，你得加点小心，别到时候操心受累的，再惹麻烦。你说那身份证，你好歹也让我看一下，不是吗？
5: 嗯。
4: 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急了，他说你们干嘛呀？看什么身份证啊？我答应他不告诉别人，我就得做到，我就拿他当亲闺女疼，出了事儿我顶着。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你说他这个人心里头是不是个善良人？我这当妈的也得替他说句公道话。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就放心的租那门脸吧，甭怕他犯浑，他出不了圈，那不是还有我呢吗？
5: 谢谢你。
4: 要说谢呀，得我谢谢你。你说宋飞那是多好的孩子，还有这小丫头，我心里舒坦呐、啊。我是替傅伯恒舒坦，这不是儿女双全吗？
1: 大妈，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你也别再喝了啊。
3: 宋梅梅喝多了，他走到门口，看到正坐在院里喝茶的傅伯恒。
6: 吃饱了，喝足了，吹牛也吹完了，
7: 还在这生气呢？
6: 呵，都一下午了，我还生什么气？
7: 老太太够能喝的。
6: 那是，我们哥四个跟我妈喝酒，我们老太太嘿，脸都不带红的。
8: 哎，甭说那没用的，咱说点正经的啊。你就是摆3天3夜的席，
6: 那房我也不租给你。
7: 没事儿，我再找找。
6: 哎，
7: 谢谢啊。
6: 嘿，客气了。
8: 哎呀，赶紧歇着吧，喝点蜂蜜水。
3: 宋明妹回到房间打电话。
7: 宋飞啊，忙什么呢？妈想你了，刚才陪罗奶奶喝了点儿，没喝多。
9: 东屋那小雅不是明天就要去集训去了吗？给她践行。
7: 妈今天做了好几道你爱吃的菜，可一想你没在，妈心里还挺难受的。你是真加班还是假加班呀？你是不是躲着我呀？
10: 没有啊，我真加班呢。我得赚钱啊，我怎么能赚的还没您多呢吧？
7: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9: 妈挣钱给谁花呀？还不是给你？
7: 哎，对了，
9: 明天呀、啊。
10: 嗯，明天怎么了？
3: 宋明妹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7: 你大力姨和彩英姨这一来呀、啊，妈手底下就有兵了。等那店面一签好，我就真刀实枪的大干一场。他们都给我泼冷水，我就要给他们看看。你也跟妈学啊，你怎么样了？有行动没有啊？你跟林婷婷的事儿得抓紧。

0: 宋飞，哎，宋飞，宋飞，我跟你说话呢。
1: 没电了，没有电了，没有电了。
0: 哎，宋飞啊，妈就不跟你说了啊，没电了，自动关机了。明天妈还有一关要过呢，什么事儿先不告诉你，你呢，就等妈的好消息吧啊。
2: 赫斯提亚给宋飞发着短信：“
3: 飞飞哥，我明天就去集训了，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嘛。最近你朋友圈不太更新了，也很少回家。我问宋阿姨，她总说你在加班，可是我知道，你其实……”是因为和婷婷姐分手的事情难过，可你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你很难过。我说的没错吧，菲菲哥？你记不记得上次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许的什么愿望，我就把自己的真名字告诉你。当时你说你就许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永远快乐。但是我耍赖了，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名，你当时还有点生气呢，你记得吗？那我现在就把真名字告诉你，我叫郑金菊，是不是很难听？是我奶奶给我起的。我希望我这个小小的秘密可以让你开心快乐一点，好吗，菲菲哥？我会想你的。

0: 第二天早上，素梅梅在巷口接到了老家来的好姐妹王大力和何彩英，崔大福帮她俩拎着行李箱。
1: 修正啊，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天。
2: 明慧，厉害吗？明慧！
3: 哎呀，箱子！
4: 没事没事。
3: 坐车累吧？
4: 哎呀，不累，就是想你，
5: 急死了都快。
6: 这不是聊天的地方。我今天得把店面的事儿赶紧定下来了。
4: 嗯，
6: 大福，今天辛苦你了啊！一会儿呢，你帮他们俩把东西安顿一下，完了交代一下注意事项。
7: 得嘞，您放心吧。
6: 就这傅伯恒啊，精明啊，一定得把戏演好，不能穿帮了。
1: 是什么恒啊？
6: 傅伯恒、
1: 哎。他干嘛的？哦，
5: 男的女的？
1: 啊？
6: 哎呀，男的男的，行了，别在这问这么多了，一会儿在这聊时间长了该穿帮了。这样，我先走啊，你们俩先去啊，我让你有什么事儿问一下大福。我快去快回，
1: 哎，赶紧回来，赶紧回来。
0: 崔大福看着漂亮的何彩英出了神儿，
6: 别断片一样，
4: 太刺激了。
1: 就是，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的。来来，走吧。
4: 哎，不，往哪儿走啊？
1: 大福。
7: 那边那边。
0: 傅伯恒回到四合院。
4: 哟，回来啦，丫头送走啦。
8: 啊，送走了。这不这回说短呢俩礼拜，长呢就没准了。
9: 这我明白，时间越长啊，越说明丫头选秀的成绩好啊，没被淘汰呀。
8: 行，您还真是门清。
9: 怎么着，心里空落落的啦？
8: 嗨，瞧您说的，我至于吗？
10: 哎，没事，我可找夏琴去了啊。
9: 煮熟的鸭子嘴硬。
8: 哎，对了，您这自个儿往外溜达干嘛去？
4: 上香去。
8: 您什么时候信的这个？
4: 昨晚上啊。
8: 管大陆要的车
4: 啊？啊。
8: 哦。
4: 行了，甭操心了啊。
8: 行，长本事了，自个儿还会要车了，你看。哎呦，喂，啊，大福，啊，真的？哎呦喂，靠谱靠谱。行行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哎。
0: 傅伯恒接完电话，看到宋明媚，他得意洋洋起来。
8: 嘿，哎呦，这店铺可是有了着落了啊！这行了，哎，这个我订合同去了，嘿嘿，
3: 恭喜发财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李嘉玲和宋阳堵在路上。
1: 快到了吗？
2: 你就不能抬起你那尊贵的头颅看一眼啊？
1: 我的天呀，这挪了有10米吗？哎呀，再这么堵下去我又该迟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打个电话。怎么回事啊？无服务又欠费了？
2: 不会吧，你再试试。
1: 不是啊，
2: 这样吧，我给宋哥打个电话问问。
0: 宋阳给宋哥打电话。
2: 喂，妹妹。
3: 喂，哥，有事吗？
2: 啊，就是你送给咱妈那手机啊。
3: 哦，你问那电话呀？我把号码注销了，就谁也用不了。
2: 哎，你这么干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本来我就是给妈办的号，
4: 妈不用我留着干嘛呀？
2: 妹妹，你这么干也太绝了呀！
3: 对，我做事就是这么绝。
4: 没事，我挂了。
2: 喂，哎，
1: 你看着办吧，我已经把我新手机号给了所有人了，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宋哥，即使把手机扔了也不让我用是吗？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2: 哎呦，我说你俩上辈子结了多大仇恩啊，每天就没完没了的闹。
1: 是我闹吗？是我闹吗？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每天眼睁睁就盯着我，好像我能把你们宋家生吞活剥了似的。不行，这事没完。
0: 傅伯恒高兴地把合同递给了罗孝庄。
5: 妈，这店铺啊，哎，算是租出去了啊。可人家又问呢，说有住的地方没有。我一想，那小丫头在昌平且回不来呢，不如收拾收拾，让人先住那儿。
6: 那你跟人家小丫头商量没商量，她同意不同意啊？
5: 最后一个月房租我不要她的，她能不同意吗？
6: 得，
5: 哎。
6: 就这么定了。哎呦，
5: 嗯，
6: 可了了一件心事了。
5: 都一式两份啊。哎，您这儿盖一个。这嗯，
6: 哎，
5: 得嘞。嗯，哎呦，这章也盖了。妈，
6: 哎，
5: 咱可说好了，不能后悔了啊。
6: 后悔什么呀？
5: 嗯，
6: 小章一盖，落地生根。
5: 那行了，来，那我就让大福把他们叫过来了啊。
6: 叫来吧。
5: 得嘞。哎，对了，您今儿出去烧香烧出什么内容来了？
6: 栗子好吃吗？
5: 嗯，我跟你说，一直想吃这味儿，就是嫌远，我懒得去。
6: 这不是给你买来了吗？
5: 哎，还有妈好。
6: 嗯，妈疼你吧。
5: 哎，
7: 就在里边了。
0: 崔大福带着何彩英他们来到四合院。
7: 二位，
3: 哎，
5: 吃这您吃那吧。
7: 就这个。
5: 哎，来了，我去看看去啊。嗯，
7: 来。进来看看。
5: 我说二位，
7: 哟，
5: 还真是积极啊。哎，这章都盖好了，你看看一式两份，看看吧。啊，
8: 二哥
5: 啊，
8: 这二位也忒心急了。
5: 是啊，
8: 刚才一直在外边溜达着，哎，就等您召唤呢。
5: 呵，
8: 哎，生怕变了卦。
5: 你这，
8: 哎，我说二位，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咱北京爷，
3: 哎，
8: 怎么能变呢？
5: 对吧，哎，绝对不会变。来看看吧，这就是我住这四合院，这附近呢，啊，还真没有我院。是不是？看，哎，你们到时候就……
0: 宋明媚在房间里听到动静，
5: 哎，
3: 保证干净。
5: 哎，
3: 大哥，
5: 哎哎哎，
3: 有钱，排
5: 场。嗨，哎，我这哪算排场？我这要算排场，那北京这样的多了去了。哎，看看吧，看看吧，
7: 随便看看。
5: 哎，
0: 宋明媚打开门，兴高采烈的打招呼。
3: 大哥。
6: 我就说嘛，你们俩到哪都是我的福星。
0: 傅伯恒愣住了。
5: 哎，这 这怎么回事？这个，
9: 我不要啊！
5: 你
10: 啊，恭喜发财，房东！
11: 恭喜发财！
12: 谢谢房哥，房东。
5: 他们一啊，这
8: 哎
5: 你
8: 哎哎哎
5: 哎，我早跟你说，
8: 哎
5: 小妹子，
11: 你这
5: 哎干妈，哎干妈，我操！
10: 别笑了。
0: 行，傅伯恒回到了家里。
5: 嘿，行啊啊，仨身份证都是泸州的。大伯，怎么回事？这是
8: 二哥，这合同是您让我帮您签的吧？那我还听出不是来了。
5: 我问你，谁出的这损主意？
6: 听我劝，有台阶就下吧。
5: 妈，那台阶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严重怀疑这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干嘛呢？猜闷儿呢？我告诉你，跟我这糊弄没门儿。
6: 干嘛去？
5: 我撕合同去，让他们租不成。
6: 去吧，回来呀、啊，妈一准死了。
5: 妈呀！
6: 听妈一句劝，租给谁也不如租给一个知根知底儿的强嘛。就他了，不换了。你不是问谁捣的鬼吗？
5: 啊！
6: 我告诉你，本小姐你妈，我让明媚去找的大福。底下的事儿你还用问吗？
5: 嘿，我说呢，今儿这一大早上起来，呵，又烧香吧，又买栗子吧。妈呀，您让我这以后怎么见人？
6: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吧。那房子都打七折了，还租不出去呢，那才叫丢脸呢。我60多年在胡同里围下的人缘都让你败坏的差不多了，我还没说没法见人呢。
8: 哎，干妈，咱不生气啊，没有的事儿，甭紧的胡说八道。
6: 我还没糊涂呢，这院的事儿还轮不着他吆五喝六的呢。
5: 行。
10: 嘿，
0: 啊！傅伯恒气呼呼的走出门，和宋明媚撞了个正着。
6: 干嘛呀他？啊？对了，你们俩自己去吧啊！就是胡同口向右转就有超市，买完你就回来就行了。
11: 啊，姨，那你干嘛去啊？
6: 我这不，你把我包给放下，我先去看看去。
11: 好好好。
0: 傅伯恒来到门面房门口，看到房门已换上了新锁。
5: 嘿，这不这么快就换上新锁了是吧？行啊。
0: 傅伯恒拿起一块板砖就要砸，被及时赶来的宋明媚拦住。
11: 啊啊啊啊！干
5: 嘛？
6: 我刚才没看清，我差点报警。
5: 报警？我还报警呢。
6: 对，有什么话屋里说去啊。
5: 屋里说，我进得去吗？
6: 我这有钥匙，我给你开啊。刚把门放下。
0: 两人来到门面房里商量着。
6: 刚才老太太态度你也看见了，你说你不着急呀、
5: 啊？行了，
6: 我租着你的店面，再加上那两间宿舍，还有宋飞那一间，一共三间，我没往死里砍价吧？你还不知足？
5: 哟，这么说我们还得感恩戴德，您是财神爷？
6: 那倒不是，我就说咱们都心平气和的各让一步，别老这么拧着。你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想法，你说。我尽量满足你。
5: 嘿，阴谋诡计都使完了，现在这装模作样要跟我谈判来了。
6: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提，咱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当你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附加的问题了，我就这么执行了。
5: 大哥，我有有。
6: 那你说，
5: 第一，摆设不许随便乱动。
6: 不，
5: 这就更不能动，不能损坏。哎，这第二呢，不得扰民，啊。不能够从事非法经营，如果有人举报，那咱这合同立马作废。第三，随时允许我检查你们的经营状况，包括查看每个月的流水。
6: 不，你查看流水
5: 啊？
6: 你又不是老板，又不是工商税务，你查什么流水啊你？
5: 新鲜，我得知道你们是赚了是赔了吧？万一你们亏了，债主堵我门，我找谁？不是，同意不同意吧？同意，咱就签合同；不同意拉倒。
6: 同意。
0: 崔大福重新拟好了协议。
8: 哎，哥，
10: 签吧。
13: 哥，这次我不替您签了，您自己签吧。
5: 干嘛呀？实在抱歉，我没带花镜，看不见，还是你签吧。
13: 哥，这次我真的不敢签了。
5: 你不敢？那么大合同你都敢签，这点小合同你不敢签？签吧，我告诉你，不签我跟你没完啊！
13: 得，我签行了吧？走，姐。
0: 宋梅梅爽快地签上了名字。
5: 签了，签了，我也跟你没完。
13: 哎，哥，哥，哥！
0: 王总找林婷婷和宋飞谈话。
14: 这期节目历经磨难，终于是要播出了。我们公司最近风雨飘摇，我请二位来，就是要开一个内部的会。我听说，也许我不该问啊。我听说你们二位好像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闹分手是吧？
15: 分手？
14: 啊？
15: 谁跟您说的呀？
10: 王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跟工作无关吧？
14: 哦，我也希望它是无关的呀。但是，我后面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事情，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通力合作。如果你们感情有了问题，我担心。
15: 您放心，我们呢，都是很专业的，对吧，林主编？
10: 对，没错。
14: 好，很好。咱们公司马上就要递交策划案了，创意部的那帮人呢，我不是信不过。只不过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呢，能够成立一个创意策划小组，作为编外人员来参加这次竞标，这可是我对你们的信任哦。
15: 你们可不能辜负我。王总，我想问您三个问题。
14: 啊，问。
15: 啊，第一，公司对于李大鹏的处分能否减轻？第二，到底是谁把这个投诉信寄到公司前台的？第三，我们这个编外小组是否有待遇上的承诺？
14: 哎呀，你看，光顾着说话了，我都没有给你们倒水，真是太不礼貌了。喝茶吧。
15: 啊，我先去忙了。啊，你想清楚了，随时再告诉我。
16: 哎，还有，跟谁合作，我都没问题。
0: 宋飞赌气扭头就走。
14: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10: 王总，您还是先回答他那三个问题吧，我有事先去忙了。
0: 宋飞回到格子间里。
15: 老婆。
16: 嗯。
15: 别加班了，赶紧回家吧，您北京还弄得跟我们似的。
16: 行，师傅。师傅，今天晚上节目我已经通知所有嘉宾到时收看了，您放心，宋阿姨、傅叔叔、陈叔叔他们我都通知了。
15: 干嘛呀？
16: 师傅，你眼睛怎么了？肿了？
15: 没有，我这啊，昨晚上我加班不是加挺晚吗？后来看一个电影，挺感人的，就是。
16: 真的假的？什么电影那么感人？我也想看。
15: 什么真的假的？假的真的。我什么电影来着？我对，我
16: 赶
15: 回家，回家。
16: 我还没忙完呢。
15: 忙什么？下班。行吧。
16: 那他走了。
15: 啊，再见，不送。
0: 王大力他们来到了店面，对着原始人模样的石膏雕塑指指点点。
17: 天哪，这太吓人了吧！不行不行，把它砸了吧！
18: 啥呀？
17: 这个签合同里了，不能动。
18: 太难看了，
19: 那可怎么办啊？
17: 我想办法。
19: 什么办法呀，姐？
17: 咱们现在呢，把这屋子啊先收拾出来
19: 啊。
17: 晚上吃什么？
19: 我们哪懂啊？
17: 就是
18: 你这吃什么就吃什么，
17: 咱仨在一起吃什么都行。我给宋飞打个电话啊。
19: 啊。
0: 坐在公交车上的宋飞接到了电话。
16: 哎，妈，
10: 苏菲，没在公司吧？我怎么听那么吵啊？
20: 我晚上要做个采访，晚点回家吧，不在家吃饭，你就自己吃吧啊。
10: 那行吧，那我就请你
21: 大力和彩英姨给他们俩接风洗尘了。
20: 行，放心吧啊。
0: 晚上宋明亮一家人吃着饭，李嘉玲当着宋哥的面把新手机放到桌上。
22: 今天我们快点吃饭啊，一会儿电视里有你姑呢。
1: 妈，这手机我不用了。
22: 嘉玲，你用吧，爸妈用不上，用了也是糟蹋。
1: 你跟我爸的心思呀，我跟宋阳都明白，但是现在这手机啊不太好用。
22: 才新买的怎么能不好用呢？
23: 妈，这就不是这手机的事儿，你还没听出来吗？
0: 宋哥板着脸，周桂云和宋明亮左右为难。
2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手机啊是宋哥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愿意给谁给谁啊，这有什么问题啊？家事拿着。
1: 爸，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我可不想因为一个手机弄得全家人都不高兴。宋阳也说我了，说这手机是老人给的，该拿着就拿着。但是这毕竟是宋哥给您买的生日礼物，不是？我也得问问他的意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4: 有什么不踏实的？叫你用你就用。
1: 爸，你看，这不就已经误会了吗？宋哥，爸妈都在这儿。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哥呀手头是有点紧，但是我们再紧也不差这一个手机的钱，你没必要那样。
23: 宋哥，这回这事儿确实是你误会了，不是哥说你啊，咱们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24: 宋哥你过来。
0: 宋哥跟着宋明亮来到了房间里。
24: 坐着，
22: 这不过审了吗？我哪敢坐呀！
24: 别那么多废话，该坐。
25: 跟我说说，你耍什么小心眼了？
22: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我让他用不成。
23: 真行你，这招你都想得出来。你别给我添麻烦了，行不行？
25: 我跟你说啊，那个电话呀，是我跟你妈心甘情愿主动的给你嫂子的，你的那份孝心呢我们领了，但是总觉得那手机太好了，我们使得有点浪费，是吧？再说我们出来进去举着那么一金光闪闪的大手机，那也不识相。
22: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当老人的就该用次的吗？我们这当小辈就该用好的吗？这谁规定的？国家有这法律吗？还不都是你们惯的，好吃的紧着他们吃，好用的紧着他们用。
25: 你们家家都是这样吧？等你到我这岁数啊，你就知道了。
22: 那就是家家都有毛病。再说了，您不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就把我的礼物送给别人，你也忒不合适了吧？
25: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呢是我亲闺女，她到头了是一儿媳妇儿。那谁远谁近你心里没个数啊？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说我和你妈跟你哥你嫂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北京能住多长时间，这话没往心里去。
22: 我就是因为往心里去了，我才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每天往娘家跑，您这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25: 怕我们受委屈。
22: 明白就行。
0: 周桂云端着水果推开了房门。
22: 还看不看电视啊？
25: 啊，看看看。
24: 走了，看电视。
0: 罗孝庄和傅伯恒在家里看着播出的相亲节目。
26: 大奖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就是把前门楼子给了我，我也不要。
24: 嘿，
27: 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
26: 最重要的啊，一定要北京人。
21: 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这够狭隘的。
26: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了？ 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啊你？我就是喜欢北京人，就不喜欢外地人。我一听着外地女的要找着北京老爷们结婚，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2: 满意了吧？
3: 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啊。
5: 你别说，宋飞这孩子，哎，这片子剪的还真不错。您显着我这才高八斗，口若悬河。
2: 那是人家宋飞懂事儿，
5: 嗯，
2: 他不让你吃亏。
5: 您那也甭在意了。
2: 那天在现场我可看见了，
5: 嗯，
2: 人家宋明媚说的比你多，你这一波该剩几句了？
5: 哎呦，行啊，我憋了一天的气，一下哎，消了一半。
26: 这个外地人。尤其是这种
0: 宋林妹和闺蜜们边看边讨论着。
4: 耶，完了，哎，不是林妹，这你没听你说几句啊？都是那位给说了，不是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你怼回去啊。
22: 对呀，我看着都憋屈。
6: 这你不如平时的状态啊。
4: 行了行了，遇上黑哨了，说多了有用吗？人家不给播。行了，洗洗睡吧啊，我也睡觉去吧。
6: 黑哨啊，足球界的术语，你不懂。
0: 宋飞回到了家里。
25: 妈，我回来了。
4: 你谁呀？走错门了吧？
16: 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您话掐太多了？
4: 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6: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7: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也搞定了，彩英跟大林也住进来了，
16: 这么多事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傅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4: 也是。哎，
16: 嗯，
4: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
16: 啊，
4: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4: 装作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与光。

0: 我就是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

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种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

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

0: 400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勇气。

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一身衣裳亮晶晶，一身衣裳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继续收听。
5: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的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光芒。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增长，我们对于夏天的心境就悄悄改变了。为什么说到身体呢？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和我分享三伏养生的知识，讨论什么冬病夏治啊、清淡饮食啊、少贪凉呀，种种的讲究。所以时光悄悄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夏日的定义年少的时候只顾着肆意撒欢，但是长大之后开始懂得了顺应时节，并且好好地善待自己。其实对于夏天，每一个人都会有专属的歌曲，一到了这样的季节也会悄悄地哼起这些歌。所以今天最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属于咱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夏天，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一首甜甜的粉红色的回忆，满是老式夏天的那种感觉。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分享说，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会喜欢吃那种老冰棍呢、或者是那种橘子味，就是那种带冰块冰渣的那种冰棍，自己就很喜欢吃那种巧克力，恨不得、所有的冰棍外面一层巧克力，里面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加一些奶油啊之类的。然后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夏天就应该吃赤豆冰棍，就应该吃老冰棍，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然后并且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喜好也会慢慢的向小时候看见的大人们去靠拢啊。当然啦，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专属自己的夏日旋律。老一辈是夏夜乘凉的粉红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盛夏一定是绕不开周杰伦的。我以前看那个七里香的 MV

微啊，我看满地的落叶，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写秋天的歌，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七里香呢是夏天开的花，然后呢它是一个芸香科的白花，香气特别的浓郁，所以呢方文山呢就借这样的一个花去勾勒夏日初恋的感觉，歌词里面也都是一些夏日的意象，比如说聒噪的麻雀呀，整夜不停的下雨呀，还有新鲜的草莓和稻田，就是尤其当中的一句歌词，我曾经没有仔细听啊，原来人家早就唱了，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所以整一首歌里面都有晚风，有晴空，有蝉鸣般的旋律，把少年盛夏青涩的心动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这一首专属于夏天的经典，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听到的是那些专属于夏天的旋律，刚刚听到的七里香是夏日少年的心事，那还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估计在提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哼唱起来了，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啊。以前只要逛街，我感觉路上很多的店都会放这一首歌，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好多年的夏天啊，都是有一些选秀的比赛，一些综艺去陪伴我的，比如说当年的我行我秀啊，快男快女啊，这类选秀节目一到夏天就准时的开播，然后每一周守在电视机前去看他们上台，觉得特别青春，就是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自信，然后你就会很憧憬自己未来的青春的模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的青春也已经不在，但是选秀的夏天也成了回忆啊。当时我记得好多的选秀的选手都会翻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依旧听来非常的清新。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大家好像真的非常的偏爱夏天，很多的文学作品啊还有歌曲都是去描述它的。那天我还在路边听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聊天，说好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着轻薄的衣服跟小伙伴约着去游泳去旅行，还可以放暑假，还可以有吃不完的冰棍喝不完的冰汽水。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鲜活的浓烈的记忆点，有晒得发烫的柏油马路，有聒噪不停的蝉鸣，还有傍晚带着凉意的晚风，以及我们在江边看到的绝美的晚霞。所以整个夏天的话总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当然了，还有人觉得盛夏也代表着永不妥协的少年心气，就是哪怕会迷茫会冲撞也愿意毫无保留地释放自我。就让我想到了五月天的那一首《盛夏光年》，就歌词里面说要把烦恼和遥远的未来全都丢在盛夏里面，只好好地去享受当下。太像上学时候的我们了，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想要肆意地活在眼前夏天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滚烫的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

热烈躁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安静温柔的夏夜。这就是梁静茹的宁夏。蛙鸣星光晚风褪去了白日盛夏的燥热，整首歌安静的就像是乡下的小院在深夜的样子。那这首歌呢，也是作词者下乡支教的时候写下的，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只有那种山野夏夜独有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治愈一下吧。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有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旋律特别好听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

如果夏天的风是浅淡的怀念，那剩下的果实就是成年人读懂的释然了。莫文蔚那一种低沉沙哑的嗓音道尽了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平静的感觉，夏天开出热烈的花，但是未必能够结出圆满的果实。所以很多人对于感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也知道了，就是相爱未必能相守啊，也不用去执着于强求，那些热烈的过往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盛夏馈赠。接下来就听到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放下遗憾之后，我们回归到普通人鲜活的夏日烟火。小城夏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夜市汽水晚风，还有路边闲聊的爷爷奶奶。那比起海边和校园，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夏天，平淡却又细碎，但是呢踏实而又温暖。接下来就听到利比的这一首《小城夏天》。

一到夏天总是会特别的向往海边啊，我最近几年的话都非常喜欢冬天去看海，已经很久没有过夏天在那种热烈的阳光之下，在沙滩喝着冰冻的椰子，然后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了。这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度假的画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奔赴一场海边盛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耳朵去旅行一下，听到这一首《夏日入侵企划》。

今天我们的节目走完了一整个夏天啊，从父辈温柔的旧时光，到少年的滚烫心事，再到成年之后读懂的遗憾和烟火。每一年的夏天温度相近，但是我们遇见的人和心境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希望每一个盛夏你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会。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看到天桥路运河路道路非常畅通，正常车速开起来没有压力。从大屏幕上看到镇东路沿线到孟溪广场车流在陆续的增加，现在的天桥路南门外大街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再来关注到周家河桥往丁卯高架方向车辆陆续增加，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珠峰路润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目前的观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南浔大道上整体车辆会稍多一些，在庄泉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密集。现在的城山河桥再往坦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目前车流量稳步上升，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在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的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

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他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

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至海底狂欢不停。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南徐大道上双向车道车多缓行，特别是在枣林路路口沿线到黄山南路路口这一段车辆会非常的密集。目前的观塘桥路整体车流也会比较集中，黄山西路争泉路现在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加。现在的润州路在往运粮河路上一路上会有短暂的停歇情况。最后来关注到丁卯高架往古阳路的主线上车流密集，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主要的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站的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4: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3: 我明白了，
9: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